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3: 2026年5月2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哎呀，忘了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了，你开始安排你的暑假计划了吗？
2: 哎呦，我看到这个互动话题我虎躯一震。
3: 怎么呢？
2: 因为我哪里还有暑假呀？
3: 所以说你这是什么，跟你什么关系？
2: 所以说就对孩子们和家长朋友们而言，
3: 哎，
2: 暑假计划你有没有做好呢？
3: 哎，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可以等等我们的计划好不好啊，我们的计划啊，未来一周我跟你出我们暑假7月份的计划行不行？
2: 哦，那我们选择的时间还蛮考究的，一个是针对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我们发布了新的计划和行程。
3: 是的。
2: 那针对于说大部分孩子们暑假的计划也在7月多份，也会跟大家一起出发，对不对？
3: 哎，是的，不，没错。那么我看了一眼，基本上很多的孩子们都是在7月4号到7月5号这2天就已经开始放假了。
2: 嗯。
3: 啊，那么所以说我们的行程一般也是安排在7月初4、5号这2天来出发的。当然，烟台的孩子们哈，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合适的话也欢迎跟我们来出发，因为我记得他们的暑假应该是要长一周。
2: 嗯，
3: 因为寒假短，烟台，
2: 哦哦哦，
3: 因为他们的寒假啊，不，那个暑假是要短一周，寒假是要长一周
2: 啊，哦，因为下雪的原因吗？
3: 是的是的哈，可能这个烟台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不要担心，我会想到这一点的。
2: 是，基本上就是在7月中旬
3: ，
2: 7月中旬
3: 啊，烟台的孩子们是不是？嗯，那么其他城市的孩子们可在7月初，基本上这个暑假就开始了。只是我个人猜测哈，
2: 嗯，
3: 各位还是要看具体的学校和官方的这个教育局所发布的通知，好不好？
2: 嗯，具体问题，啊，具体分析。
3: 没错没错，有可能也是我记忆的偏差，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各位一定要去看一下官方的消息，好不好？
2: 不过再怎么计算，也差不多就是这个1个多月之后的事情了。
3: 没错，没错，就是那么其实现在开始安排暑假的。计划是可以了，
2: 一点也不早。
3: 哎，那么也欢迎各位把你们的暑假计划来发给我，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蹲一蹲我们的，好不好？
2: 嗯
3: 啊，因为我们一般安排出游的这个行程和目的地呢，都是适合全家人的。啊，这个你比方说我们之前去过的昆板的线路，从昆明落地去抚仙湖，从抚仙湖去普洱，从普洱去到太阳河森林公园，然后呢再去到西双版纳，然后动车返回昆明。
2: 嗯，我知道了，这趟行程就是溜溜达达了，
3: 是
2: 不是很累了？而且孩子们能在像是原始森林公园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再回来。
3: 对，而且太阳河公园又是在普洱嘛，它是近两年在某红书上特别火的一个地方。
2: 嗯，蛮好，而且南方的一些城市其实在夏天很出片嘛，绿意盎然嘛。
3: 是的，所以说各位。可以等等我们的行程啊，尤其是等等我们的时间，好不好？哎，那么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转晴，本轮降水过程将于今天下午结束。
2: 是的，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是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还是不是很高啊，16度，其他地区是18度。
3: 是
2: 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依然是维持在22度左右，感觉是需要拿一个罩衫外套的天气啊。其他地区是26度。
3: 是的啊，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就是威海天气多云间局部有阵雨了，而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明天威海还是要有雨的，那么其他地区呢可能会迎来一个晴到少云的状态。夜间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我看了一下，一般在29度吧，像聊城和鲁南。
2: 嗯，是，可能沿海的地方还是会维持在一个22、23度，其他地区是26度左右的状态。

0: 8:07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全空。各位，搬新家换新车，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这波降雨过后，天气的温度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
1: 没错，而且我觉得甲醛是一个特别擅长隐藏、特别会潜伏的一种物质啊，因为它的释放周期特别长、你平常可能不感觉啊，尤其是温度一高、一蒸一煮啊，你会觉得哎，怎么最近感觉呼吸也不是很通畅，嗓子鼻腔都不舒服，因为你长期吸入甲醛，就是会对身体造成一种不可逆的伤害。
0: 没错，那么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除醛率高达99.3%。
1: 是，而且它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甲醛的技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了，而且你在使用的时候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不光能除甲醛啊，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那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也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新家新车，如果说各位需要除醛去味的朋友，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那么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朋友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八点十二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0: 哎，不好意思啊，
1: 还没习惯过来呢。
0: 不好意思啊，我得习惯两周，我跟你说。
1: 好吧。
0: 哎，刚刚我们说完了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各位还依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各位都知道，我们不多说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暑假的安排也要开始了，那么出去玩的时候必须要带一样东西，那就是充电宝。
1: 哎呦，我觉得不仅仅是充电宝啊，你充电器、充电宝、充电线，你这一套拿到家里，其实你的行李在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变得很沉了。
0: 没错。
1: 但是如果有一款产品，它是既集结了充电宝，又能当充电器，还自带一个双头的充电线，并且它的容量还很大，而且还很小巧的话，是不是更棒了？
0: 更重要的是，它是3C 认证。
1: 对，
0: 如果说以上功能你都没有，你都有，但没有3C 认证也白搭，因为它带不上飞机。但是我们这款还有3C 认证，它就是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
1: 是折叠充电头，双快充线，1万毫安的大容量，带3C 认证。
0: 是，
1: 我觉得你带它出门啊，就是妥妥的减负神器，三个设备合为一体了，对不对？
0: 哎，我就说两点。第一，30分钟能把手机电量从零充到70%，而且是能给手机充2到3次，还能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也不用在插座前排队充电了。
1: 是，它作为充电器能同时充4台，作为充电宝单次就充满之后能给手机放电2到3次，
0: 是
1: 非常非常合适啊。而且它也有独立专利的抽拉双线的设计，既是充电线，它还又是挂绳，还自带电量数据显示，剩余多少电量一目了然啊，支持边充边放，非常合适。
0: 价格是129元，各位啊，你说
1: 就它作为充电宝是这个价格，其实不贵。
0: 是的，而且它这么多功能呢，对不对？而且这么快速的一个充电，这么大的容量，还是3C 认证，对不对？所以说129元能够感觉是三合一拿回家。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看到它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儿呢。
3: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2: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2: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3: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2: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自单身。
1: 8:21，这里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0: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1: 哎，这个季节其实我们就应该喝点绿茶，因为到了夏天了嘛，可能喝点绿茶能够让我们提神醒脑，同时有种补充能量的感觉，不会说那么春困秋乏，而且到了夏天还能够解暑降温。
0: 嗯，没错，我记得在四月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主持人栗子和 Jack 是去到了我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带来头彩的春茶。
1: 嗯，
0: 那今天五月份，这两位主持人老师又是再一次去到了源头，给大家溯源之采，这一次就是囤茶季了。
1: 没错，
0: 带你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
1: 哎，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好物推荐官娄真，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活动福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了。

0: 8: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干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0: 哎，我们在这个季节喝点日照绿是很好的，能够让我们刚刚说到提神醒脑啊，包括降暑啊，都是很有必要的，
1: 而且很清爽啊，喝完之后身体很舒服，
0: 很舒服。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在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就是给孩子做早饭的时候，给自己啊，给老人做早饭的时候，总想吃点营养的，但是呢，每天老吃鸡蛋就会吃腻了。
1: 再就是其实早上时间还蛮紧张的啊，你如果想要就是大动干戈啊，搞一个大餐其实很麻烦。
0: 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季节其实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海参，而且是我们的春季辽参王，这也是深海第一线。
1: 是，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大连地道的标准四排刺，身体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单就口感来说它非常好吃， Q 弹爽口啊，每一根它的营养都能够达到顶峰，8到10年的超大海参，据说吃一根能抵得上5-6根小海参呢，因为它的营养物质保存得很好啊，都是一小时急速锁鲜，而且是75度低温熟化的。大家其实晚上提前拿出一根来去冷藏化冻，早上起来温水一泡，你刷牙的功夫就能吃了。
0: 没错，
1: 你不用像那种海参这个冻干一样，你需要去泡发它，这样就会很麻烦了。
0: 没错，尤其适合长期滋补啊、孕期滋养啊、黄金生长期的人来吃。那么春参上市，每天只有100斤现货，门店价格是598一斤，头茶长青价598元，买一斤送一斤，单斤只要299元，下单再送鲍鱼汁。
1: 没错，自己吃就是吃一个营养价值，吃一个省时省力，超高性价比。送人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季节送的也是新鲜和贴心啊。
0: 是，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海参
0: 现货速发，全屏手速。

动感资讯。8:30，要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截止到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高频率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号在湖北武汉举行。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消息，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

0: 时间来到了8:32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我国的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不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乔乔叔叔这个尾，这个结尾哈，
1: 每次听都会觉得有一种这个被带入的感觉。哎，你看周杰伦其实很多歌他都会打造一个情境，
0: 对，
1: 就好像有一首歌叫这个公主病，
0: 嗯，
1: 他前面也是用两个人对话的方式引进歌曲里面，我就觉得非常有吸引力。
0: 啊，你真的好有研究啊，
1: 谢谢。
0: 问的序尾回答的也很应付啊。但有些事情我不能应付啊，比方说有些人他能够长期做一些行动，
1: 嗯，
0: 很多人坚持了很多事情，比方说运动啊、阅读啊、学习啊、新的技能啊等等等等，其实很多人都是做对了三件事儿。8:38跟各位一起来学习一个心法，就是学习那些长期行动的人他们都是怎么做到的。
1: 首先你可以先给你要做的这件事情赋予一个比较重大的意义，比如前段时间我去学跳舞 啊，我赋予的重大意义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至少能瘦20斤、
0: 哦、
1: 至少能蜕变成华丽的这个热舞天后
0: 啊。啊，好好，然后呢
1: 但如果你想更简单来说，你想背单词，你不要仅仅想我就要背单词这一个事情，你换个思路啊。你说我一定要考过托福，我要考 GRE， 我拿高分，我要在新东方教书年入百万、
0: 哎、
1: 我一个单词我就相当于挣50块钱、其实这不是你自己去骗自己啊，是重新定义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旦你觉得意义足够重大了，其实你自己的大脑就会进入到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当中去集中注意力，那你根本停不下来，
0: 是吧？那你现在还跳舞吗？
1: 嗯
0: 、看来就是说那个瘦20斤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意义还不够重大。
1: 对，吸引力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弱一些。
0: 那什么吸引力？
1: 不如挣200万对我吸引力大。
0: 好啊。那么第二是把不做的代价，把不做的代价写下来、光想正面意义还不够，还要逼自己直视负面的结果。如果我一直没有这项技能，现在会错过什么？3年后会遇到什么困境？最终没学会，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其实这个不是泛泛的写那些会很惨，而是写出那个具体的机会我可能拿不到，那个我羡慕的人做到了我却做不到，而这些细节会把恐惧埋进你的潜意识当中，往后每次你想放弃的时候它都会自动浮现出来催你要坚持下去。
1: 是，昨天看过一篇帖子啊，是来自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他们发表了一个追踪32年的研究。
0: 天哪，
1: 他说如果你的好朋友变胖，其实你自己变胖的风险也会上升。
0: 是，
1: 这就叫物以类聚了。因为好的习惯也是会传染的嘛，就像一句俗语说的，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因为你已经跟他一样品质高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你周围的人每一天都在悄悄地影响你，塑造你对于正常圈层的定义，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打造一个圈子。
0: 哎，没错啊，其实真正好的状态就是这件事值得做，不做会后悔，身边的人也在做。
1: 对，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坚持停下来，反而觉得很难受啊。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0: 哎，我们这周给各位来重点推荐的是我们在这个季节转换，或者说来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要吃一点春生的这个来自我们正宗大连的鲜食八一疗肾王。
1: 是，我知道，因为有一句话叫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生是不错的啊，但是春生其实也有它的独特的特点，对不对？
0: 其实我们这个秋生产量相对较低，出皮率高，氨基酸种类是比较丰富的哈。那么口感是筋道，比较紧实。但你像我们这次给各位介绍的这款春生呢，它是肉质很鲜，蛋白质啊、微量元素的含量是很丰富的，是独有的海参花。
1: 哦，也就是说，不管是秋生还是春生，其实都能够非常好的补充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0: 没错。
1: 而且吃海参，我觉得一定要吃辽参。
0: 是。
1: 辽刺参就是海参当中最有营养价值的海参种类之一了。
0: 没错哈，那么海参又是八珍之首，又被称之为海中人参。那么野生海参对于海域的温度要求是很高的，而北纬39度的海域也是渤海海域，是海参生长的黄金海域。这里出产的海参其实就是辽刺参。
1: 我知道了，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其实渤海海域相对来说要恶劣一些，
0: 是
1: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啊，它就要去让自己的底足更加密实，让自己的根刺更加粗壮，才能更好的活下去。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款海参就是紧实，比较弹牙，肉壁比较肥厚，而且吃起来是那种 Q 弹爽口的，就感觉那个肉类在你的嘴里会跳舞一样。
1: 而且它不是完全没有科，它真的是完全没有科技。你知道那种科技参啊，你把它掰弯之后，它其实不是很能回弹成那个样子，就像一块橡皮一样。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款海参呢，它就是 Q 弹弹牙的感觉。本身海参品质又很好，而且我们采用了低温蒸制的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也是最大程度保留了营养价值啦。
0: 没错。那么其实门店价格，我们这个品类的一般是598一斤。那么我们现在是头茬尝新价。可以做到598元买一斤送一斤，单斤只需要299元，而且下单还在加送鲍鱼汁儿。
1: 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
0: 海参，
1: 就可以现货速发了。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2: 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对不起，今天
1: 是不是满脑子都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小龙虾了？
2: 没错，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到了小龙虾的季节了。
1: 没错，前两天看到一篇这个非常喜欢的吃播博主啊，他在给我们探寻这个广东当地的做小龙虾很好吃的店铺。我发现现在很多南方城市小龙虾不仅仅是升级了品质更好的蓝龙给大家上桌，再就是他把壳都给包了，留下头和紧致的虾肉让大家来嗦。你像有的时候你在做小龙虾的时候，他大部分的这个调料味道都被虾壳覆盖了，
2: 是
1: 你包完之后它的虾肉其实还是虾本身的味道。
2: 对，
1: 那你做的蒜蓉啊、金沙呀、十三香啊，你就只能通过蘸汤。
2: 对，
1: 但是现在把皮剥掉之后呢，它做法就更加好吃了，更吸引人了，
2: 那就更入味了呗。
1: 对，
2: 是吧？但其实小龙虾的腹部的肌肉重金属含量明显低于虾头，你刚才说还带着虾头呢，是吧？
1: 还是不能缩为好。
2: 就是啊，这是因为小龙虾的肝、肾、胰等解毒和排泄器官都在头部，重金属元素更容易集中在小龙虾的头部。而吃小龙虾最好只吃虾肉，各位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呢，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而且属于中嘌呤食物，过敏体质人群或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
1: 是，好多电视剧里面主角的过敏体质都是因为小龙虾吃完之后，这个眼睛啊、鼻子、嘴唇都变得肿肿的。
2: 是的，
1: 但是夏天你不吃小龙虾，你怎么是觉得不够味道啊？如果说我们要吃小龙虾自己制作的话，怎么样去挑选也很重要啊。
2: 那么首先仔细观察它的背部是否红亮干净，腹部和爪的绒毛是否白净整齐，最重要的是要看虾腮是否白而干净。捏一下它的身子，要挑那个虾身硬挺包括触须齐全的，拿着比一比。而同一个季节呢，人工养殖的小龙虾要大一些，个头均匀，肉质也是比较饱满。
1: 没错，如果自己在家需要烹饪的话呢，你去处理小龙虾的时候，可以在水里面去加入食盐和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你再去拿一个这个不用的牙刷啊，去进行刷洗啊，钢丝球啊，狠狠地洗刷一下小龙虾的腹部。
2: 对，
1: 最好根据需要把这个小脚和大钳子给剪掉。洗干净之后呢，要去除虾腮和肠道。处理小龙虾的时候啊，一定推荐大家要戴好手套，一个是起到隔离的作用，减少你手部和小龙虾直接的接触。再就是处理前洗手消毒，处理之后洗手擦干。如果说你手部在处理小龙虾包括处理一些生鲜的时候出现了扎伤或者伤口，一定要及时清理，因为海产品其实还是蛮容易感染的。
2: 没错，注意是在水中加入食盐或者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再用刷子去刷它是最合适的了。
1: 是
2: 啊，所以各位如果自己在家做，想做的仔细点入味点，不妨你在家也是把它虾壳剥掉以后再烹饪。

0: 来自往北车的仲夏，突然感觉听到仲夏以后，时间和天气也要到了夏天了。
1: 嗯，感觉听完这首歌就适合在夏天的街边啊，开上一瓶扎啤，吃上一盆小龙虾。
0: 你不必硬靠，你还喝扎啤？
1: 啊，扎啤也不能喝啊。
0: 你能喝吗？
1: 鸡尾酒啊。
0: 哎呦，
1: 老白干啊。
0: 哦，那你走错地方了。
1: 茅台呀。
0: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脸部肌肤你要清爽，可能这些就是你才能感觉到一天状态也会很好。
1: 是，哎，尤其是夏天，天气一热，大家还喜欢吃一点这个重油重辣的东西。
0: 是，
1: 你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你脸是泛着油光的。
0: 哦，原来你的点在这儿啊。
1: 对，而且夏天你就怕黏腻，泛油光你就怕闷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就可以用下这个科颜氏家的高保湿清爽凝露和科颜氏家的白泥面膜。如果说他们两个一起用的话，我相信能够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
1: 对，首先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夏天最怕油，它就是无油配方，整个质地是像冰果冻一样的，在你的脸上一抹就化开水了，吸收特别特别快，而且它主要是不粘，既能24小时锁水保湿，又能抑菌控油控痘，一整天你的脸都是非常清爽的哑光的感觉。
0: 没错，也不用顶着油光出门了，是吧？
1: 对。
0: 而他们家的这个白泥清洁面膜呢，也是说夏天出油很多，如果说各位有那个黑头粉刺疯长，毛孔越撑越大，这个时候呢用它来救场是可以的。它也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到毛孔，把油脂啊、黑头啊、脏东西啊都给吸出来，然后敷完毛孔直接呼吸，脸蛋摸起来滑溜溜的，连草莓鼻也能够肉眼可见的变干净。
1: 是的，不过清洁泥膜类的产品一定要提醒到大家，哪怕你是油皮的朋友，每周也最多用1到2次，每次敷的时间其实在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啊。
0: 是的，这套组合拳打完，相信你的皮肤一定会在夏天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1: 你看，像官方旗舰店这两款产品的价格一共是965元，我觉得功效好，这个价格也值。但是在闪电选的夏日聚会呢，这两套到手只需要299元。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让你的状态让别人刮目相看。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1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哇，刚刚阿雅这个前奏结束之后，好像在给我们两个人鼓掌一样。欢迎，
0: 谢谢阿雅，谢谢阿雅，我们俩登场了，登场了。
1: 是，但其实接下来我们需要欢迎另一位老师登场。
0: 没错，同时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一个抽奖环节，送福利环节。
1: 怎么说？
0: 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晚会嘛，对不对？欢迎阿雅，谢谢。来，晚会到了一个中场休息的环节，我们现在来送出福利哈。
1: 就是串场来着。
0: 串场来着啊，那么串场来了啊，那么其实就是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啊，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包括夏天来了以后，都要喝点绿茶。绿茶呢有很多的好处，能够让你去提神醒脑，而且呢，来到我们山东了，各位，那么喝绿茶必须要喝日照绿，那么喝日照绿必须要喝到我们从源头直采的日照绿茶。
1: 没错，也是带大家来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
0: 是的，
1: 日照绿茶的囤茶季就来啦。其实现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这个栗子还有 Jack 已经在去往日照绿茶源头的路上，要给大家去进行溯源直播啦。那接下来呢，抓紧时间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此刻也在路上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活动福利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6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得好留下，喝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正点十五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一周给各位来重点推荐的，也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吧，我想能够吃到的比较新鲜的头茶的春参。
1: 嗯，没错，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
0: 哎，是。
1: 然后对比于这个秋季的海参啊，春季的海参肉质要鲜。

0: 一些蛋白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的丰富，而且独有海参花，就不管是哪个季节的海参，都能够快速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哎，没错，而且呢，就是我们这款海参都是这个大连地道的标准这个四排刺，而且就是身体比较完整，色泽很纯正，韧性十足，掰完之后呢，能够回弹如初，可见它的韧性了。每一根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呢是很 Q 弹爽口，就是会跳舞的那种感觉。而且每一根都是营养达到顶峰的8到10年的超大海参，吃一根抵得上5-6根小海参，而且每根都是100斤出1斤的头茶辽参王。
0: 是，除了海参本身的品质特别棒，也是产自于这个渤海海湾的大连辽参之外呢，它每一根还都采用了低温蒸制的工艺，
1: 是
0: 75度低温熟化，而且是1个小时直速锁鲜，最大程度上去保留海参的营养成分，不挂冰不挂水，只为营养付费啊。不会为水分买单的，
1: 没错。那么普通海参一天吃2到3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参王呢，每天只需要半根就足够了，尤其适合长期滋补孕期、滋养黄金生长期的人来吃。
0: 是的，这次我们的价格也非常合适啊，春参上市门店的价格是598块钱一斤，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头茬尝鲜价598块钱买一斤送一斤，也就是说单斤核算下来只需要299元，而且下单还在送给大家报知。
1: 没错，那么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海参，
1: 那么按下单顺序发货，头茶尝鲜不用等。
2: 哎，2015 Freedom Plan， This is a vanilla

0: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9: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英国的一项针对睡眠的研究显示，连续7天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的受试者血液当中有700多个基因起了变化，还意味着人体化学平衡发生了改变，并影响到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免疫功能。缺觉带来的困倦是次要的，它会使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增加一系列疾病的发生风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节目编辑李宁播报，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36这个点位来关注一部法国的舞台剧。19世纪末，一部五幕诗剧炸响了法国舞台。首演的当晚，演员返场40多次谢幕。这就是剧作家埃蒙德·罗斯丹的不朽名作《大鼻子情圣》。5月30号、5月31号，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实力卡斯阵容在喧嚣与内卷的时代，以声音为刃，刺破浮华，直抵灵魂；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岁月的遗憾和浪漫的不朽。购票请至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9:4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0: 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溯源的活动，是到我们那个日照绿的核心产区，然后去给各位来溯源。
1: 嗯，
0: 其实这个季节我觉得真的喝点日照绿是很舒服的，早上起来其实我也喝的是日照绿。
1: 我也是，
0: 是吧？你看，就我们上早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提神醒脑。
1: 对，其实山东人本身就特别认日照绿茶这样一个大品牌嘛，
0: 是。
1: 然后它整个又是从原产地给大家进行核心溯源，
0: 嗯，
1: 栗香很浓，回味是很甘醇的，你干看它干叶。

0: 片的状态就知道这一定是好茶，叶片后香气高，而且日照绿茶的耐冲泡度很高哦。
1: 是，而且就是这是一个，再一个我比较看重的是它的那个爽口的感觉。刚你说栗香很重了，就是我们喝的时候先闻一闻，用这个手扇一扇那个气儿，闻一闻那个香，然后呢沁人心脾，喝一口能够提神醒脑，而且很爽口这种感觉。
0: 是啊，
1: 而且我们这个组合套装当中呢，还给各位有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尝一尝，喝得好留下来，喝得不好7天无理由退货的，你说给您请您喝茶。
0: 没错，而且日照绿茶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当做口粮茶来喝，你不用去考虑它的投茶量，你也不用去考虑它必须得恒定85度的水温去冲泡，才能激发出它的香味，完全不需要。
1: 它比较泼辣，
0: 对，
1: 是吧，它比较泼辣，也比较省时省力省心啊。我们这次呢给各位有三个组别，一个组别是1斤99元125克一包，那么1斤是4包，这是一个组别。第二个组别是3斤95折，约合是282元，相当于94元一斤，还有一个是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89块钱一斤。等于说你买的越多，其实它的性价比越高。
0: 没错，购买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一个
1: 秒杀，
0: 就能让自己在家也能够喝上一杯特别好的日照绿茶了。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天上你却如晴空，哎呦喂。
2: 光良，天使。
6: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的没有天使你。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爱。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10: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催着往事追忆，任病情延展。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50，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其实你看，我们雨季过完，我们家的衣服真堆成山了，感觉没有太阳晒不干啊。
1: 对，晾不干，而且晾不干就容易闷出不太好闻的味道
0: 啊。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们就是换衣服的频率越来越高，几乎每天换两身，有的时候
1: 真是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0: 我的天哪，校服啊！而且我们这个如果说夏天外出的话，回家一身汗，这个衣服必须要当天就要洗，马上就要洗。
1: 没错，夏天对于洗衣液的使用频率是要比其他季节都要高许多的。
0: 是的，你看，如果说夏天洗衣液，它的清洁力是一个，再一个它必须要有点味道啊。你这个味道呢，你不能是洗衣液的味道，你必须要有点香香的味道。然后呢，如果你还有一点花香的味道，那可能就是又加一分了，
1: 是不是？洗完的衣服自带花香，穿在身上好像是自己的维体香一样。
0: 是的，
1: 说的就是我们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了。
0: 没错，首先72小时持久留香，而且自带那种那个无花果的那种，就是那种奶檀香。然后呢，也是那种自带高级的维体香。所以说从衣柜拿出来还是香香的。
1: 对，再就是它的速溶技术了，也支持你洗衣机快洗，也特友好。再就是久泡不发臭，因为它有99%的银离子抑菌。
0: 而且是四重的洁净力，顽固污渍也能够轻松搞定，像孩子蹭的果汁啊，吃饭溅的油点啊，夏天的汗渍啊，这些都能够轻松搞定他们。
1: 没错，而且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价格太合适了，1000克一瓶，再送给大家1000克两袋的替换装，总共是6斤，只需要79.9块就能把花香穿在身上啦。
0: 哎，是的，关键是这么重，你也不用自己去超市抬，
1: 送货上门，
0: 是吧？有这么个说法啊。所以说，各位微信平台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好了，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给各位介绍完了，那么我们今天动感早高峰也要跟各位来说声再见了。现在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明早见喽。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7: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七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7: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过了来自歌手邓紫棋的这首《热爱就一起》之后呢，周三早间的10:03，欢迎各位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钟的《城市漫游》节目，我们继续一起跟着好音乐环游世界。每年的5月末6月初的这一段初夏时节啊，都是咱们齐鲁大地风光正好的季节，非常适合大家旅游出行。而最近呢，咱们山东的各种免票、半价以及特惠套票等等相关的活动也都是轮番的上线了，邀请我们去共赴一场性价比拉满的初夏漫游。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去盘点一下这一波优惠活动都有哪一些精彩的内容，也给我们接下来的旅行和出游做个很好的参考。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从即日起到5月31号期间，也就是到本月的月底之前哈，我们都可以享受到哪一些景区的专属优惠吧。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升级为了国家 C 级景区的济南灵岩山景区，这里是推出了80元每人的一个单人票的优惠政策。灵岩山呢，紧邻著名的灵岩寺，以险峻山势、高空体验和佛文化以及古泉作为特色，也被叫做是灵岩大佛山。如果说有想去长清或者是灵岩寺打卡的朋友，或者说呢在济南周边游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的话啊，这里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如果说有月底前身穿汉服到青岛崂山酒水游览区游玩，在各个购票窗口现场购票的朋友呢，也都可以享受到酒水游览区的一个门票半价的优惠。而在这个5月，如果说你有在青岛看过演唱会的话呀，同样也可以凭相应的演唱会门票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到崂山风景区的各个购票窗口去享受景区门票半价的专属优惠。那再有呢，就是生日在5月13号到5月31号期间的游客朋友们了，你们都非常的幸福啊，因为有这个月的一个专属优惠，那就是可以凭你的身份证免门票入园游览曲阜的泥山胜境以及呢鲁园村景区，到这个圣人故里去享受一场专属于你的免费的沉浸式的国风体验。

0: 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歌手魏如萱，一起去旅行。本周呢，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的溯源直播活动啊，是正式开启了。我们的主播呢，又再次亲临去到了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给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带你品尝今年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活动福利都有哪些。
1: 你好，娄真。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 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是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 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存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 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九十九元，三斤九五折，约合$282，相当于美金94元；五斤九折，约合$445，相当于是美金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两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 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就完事了，错过可就亏。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近日宣布系列电影展映单元片单，此次系列电影展映单元将放映华纳兄弟影业系列作品、哈利波特系列及神奇动物系列，共计11部作品。此外，上海国际电影节还公布了大好河山单元片单，届时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阿诗玛、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15部影片将会放映。电影《今晚正好》日前释出天亮之前正片片段，片段里马思纯饰演的徐秋与陈浩森饰演的陈宇宙在一夜相处过后，于清晨早餐店谈心对话，相互慰藉治愈。面对成年人相爱成本不断增加的现实，徐秋坦言不必为他人停下脚步，以此释怀爱情带来的心理压力。目前影片正在上映当中。电影《危险动物》宣布定档6月5日上映。该影片由澳大利亚导演肖恩·伯恩执导，哈希·哈里森、杰·科特尼、乔什·休斯顿领衔主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眼看着最近这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热，盛夏呢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每到这个时候想要出去玩，但是呢一出门就担心满脸油光啊，而且黑头粉刺还会疯长，涂个面霜都好像是给自己糊了一层猪油，实在是太糟心了。那尤其是对各位混油皮的朋友们来说哈，夏天脸周发干，但是呢 T 区却恨不得油的能煎蛋了，毛孔里还特别容易堆积脏东西，尤其是一出门就觉得整个脸好像是那种又油又干，非常的矛盾又非常的发愁。那如果说呢你也有最近的这些困扰在困扰着你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安排上了科颜氏的夏日护肤的王炸组合，里面呢包含了一支高保湿清爽凝露，以及呢一罐白泥清洁面膜，能够帮助你啊一套解决夏天的所有的护肤难题。那首先呢这款科颜氏的蓝罐凝露哈，相信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用而且是无限回购的老牌好物了。它是那种无油配方一抹化水的，不黏腻不泛油也不闷痘，夏天呢哪怕是油皮用它也能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湿控油的效果，非常的绝。另外呢还有这个白泥面膜，也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之后连毛孔都感觉在呼吸，整张脸上都是滑溜溜的，摸起来非常的舒服。那关键呢是这次有活动的这个机会哈，价格也非常的香。平时呢旗舰店这两款加起来呢是卖到965元的一个价格，今天大家来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在下方的对话框去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哈，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给大家打到3折的一个优惠力度了，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把125毫升的科颜氏清爽凝露，再加125毫升的白泥清洁面膜，一套全都抱回家，相当于呢只花原价1/3的价格就能拿下科颜氏的两大王牌。记好啊，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库存不多，需要大家去拼拼手速了啊。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真的是能闭眼冲的，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299元带走这两套大牌正装，抓紧时间冲一波吧。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eers in Texas 稳定拿下第十周冠军，同时新进的热单 Be Her 卡在亚军的位置，再次包揽了前两位。 Olivia Dean 海尔的热单 Man I Need，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Alex Warren 的年度冠单 Ordinary 本周分别来到第三四五位。本周让我们来关注的 Olivia Dean 热点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曲已经累积在榜33周了，本周顺利突破，迎来了它的最高名次第五位。在入榜已经超过八个月之久的时间， Olivia Dean 这首歌终于是抓住机会刷新 Pick 值，成功跻身前五的行列，连带着 Man I Need 也是在美榜实现了个人前五占两个成绩的优秀表现。尽管无缘冠军争夺，但是能够保持住双刚未开花的架势已经实属不易了呢。

本周榜单上升三位，来自 Summer 新晋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继续前进，刷新高位，来到第19位。这首歌凭借着近期起势的电台数据和相对稳定的流媒体成绩，从而上位成功，打榜的状态可以说是轻轻松松。

本周在榜重新回归，来自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冠单 Dirty Diana。 本周大势回榜来到第44位，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还在持续当中。本周在榜单前方的 Billy G Human Nature Beat It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均有名次上的上升，全新前50回榜更是这首在1988年登顶一周的冠军经典单曲。那在今天的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Michael Jackson 经典冠单再回归 Dirty Dian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胡彦斌在一起。隔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走进今天上午的城市漫游，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即将到来的六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计划又有哪些呢？六月份呢，我们是将带大家一起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呢，一起再度开启我们最热门的新疆伊犁的旅游招募路线啊。那么出发的日期呢是在6月7号，返程呢是在6月14号，依旧是往返8天的一个行程，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为你保驾护航，精选伊犁的最美景点，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带你去畅游新疆。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啊，直接来查看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这个季节啊，赛里木湖的湛蓝的湖水呢，就好像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而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也会从你的眼前一直铺展到天际，还有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以及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花海，都是那种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的绝美景色。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在独山子悬崖边喝一杯咖啡，去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去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体验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8天的行程精心规划，还有怪石域、军垦博物馆、野马谷生态园等等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啊，让你一次性的看个够。美味40元的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了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等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让你在舌尖上呢也能畅游新疆。另外呢，我们的住宿啊，也是全程精选了网评4钻的酒店，还有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加景点门票，再加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车的这个车票啊，咱们是一价全含的，一站式的服务让你省心又舒心，把旅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啊！精品小团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去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7: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一首《像风一样自由》。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给各位来推荐我们的闪电优选好物了。那么就在本周呢，闪电优选的日照绿茶囤茶季活动啊，是正式的开始了。我们给出了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呢，是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第二呢，是日照是飓风县核心产区原产地的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那么第三呢，是提供两包试喝装啊，可以让您先品尝，喝得好可以直接留下，喝不好呢，我们也有七天的无理由退换服务，让您真正做到下单购买无忧。 说起来，咱们山东人呢还真的都挺喜欢喝日照绿茶的。那像是日照绿茶的茶叶当中呢，富含对我们身体非常有益的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能够很好的消暑、降温、解渴、解乏。而且呢，冲泡之后是那种黄绿明亮的汤色，还有浓郁的栗香味，回味甘醇。叶片后香气高，耐冲泡。像我听说啊，今年的这个日照绿茶的价格就不便宜，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核心产区的哈。 我们是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好喝。但是呢，价格确实分得优惠。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福利活动的，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呢是94元每斤；五斤的话呢，九折，相当于是89元每斤。并且呢，每斤都给大家赠送一个手提袋哈，不论是自留还是说送人都非常的合适。那既然是在咱们山东广播 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下单，这次咱们闪电优选也是给大家送出了福利，下单三斤装和五斤装的所有的朋友啊，我们再给您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让您直接一次性茶杯和茶叶全都到手配齐。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哈，像如果说平时我们夏天喝得多，想把它当做口粮茶来囤囤，或者是送爸妈送朋友的朋友呢，都可以趁着这次绿茶囤货季的活动多备上一点。现在来 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能直接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买的越多啊，是越便宜的，赶紧来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 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去冲广电定制的优质又实惠的日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电是什么？电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电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歌手魏如萱，一起去旅行。本周呢，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的溯源直播活动啊，是正式开启了。我们的主播呢，又再一次亲临去到了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给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带你品尝今年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活动福利都有哪些。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

445元，相当于美金是89元啊，并且呢，美金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得好留下，喝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浴盐，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研行动等。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自己。
1: 一首歌来自王力宏，改变自己。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对于各位喜欢出门旅行的朋友们来说呢，出门在外啊，手机电量告急呢，是一个让人特别感觉到焦虑的事情。那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有过那种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的经历啊，像各种充电头啊、充电宝啊、数据线啊等等的带了很多，把背包都塞得鼓鼓的，还特别的沉。结果呢，到地方还是发现没电了，而且呢，酒店的插座还经常是不够用的哈。那着急出门的话，真的就只能干着急。毕竟呢，现代人真的是几乎个都有手机依赖症了，当你遇到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的时候啊，真的是特别容易让人抓狂。那今天呢，就给所有像我一样有过类似困扰的朋友们安排上闪电优选最近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能够直接帮你解决所有的充电相关的烦恼。这款呢，自带一个 AC 插头，双充线，是三合一的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啊就足够了。那不仅如此呢，它还支持22.5万的超级快充，半个小时就能充70%了。1万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够同时充4台设备，不论是飞机啊还是高铁啊都能直接带上去。而且呢，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哈，保证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级的高，复古放映机的设计，拿出来呢就像一个小潮玩一样，非常的好看。关键是价格也非常合适，官方原价呢是299元，今天咱们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大家只需要拿起手机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啊。咱们今天是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打到了一个129元，相当于呢是原价的4折就能直接拿下了。那心动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冲一波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抓紧时间囤一波吧。
2: 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得难分难解，总讲一遍。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2: 梁天时，
6: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雨后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组合的一首《明天你好》。歌声之后呢，今天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就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推荐和盘点了一些在最近哈，尤其是在这个五月底之前，咱们山东省内各大景区为大家推出的各种专属的优惠啊、福利啊等等相关的政策。但其实除了这个月之外呢，在接下来的六月份之前呢，还有更多的一些优惠的福利在等着我们。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会继续来为大家一一的盘点和解锁。感兴趣的朋友啊，欢迎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呢，继续来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锁定城市漫游节目，跟小陈一起不见不散了。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周欣，音乐最正点，咱们明天见吧。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9: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0: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9: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0: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9: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0: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Hello， 各位，这是来自蔡依林带来的《玫瑰少年》，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周鑫，向大家问好了。来自萧敬腾，《喉咙》。

首歌曲是来自侯湘婷带来的《我是一只鱼》，非常想去天池，天山天池感受新疆的大好河山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真的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来了，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是8天的时间，去到我们的新疆伊犁。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嘛，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主持人是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的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像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拉提空中草原覆盖到天际，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排都是大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即可了解详情。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5: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4: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4: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5: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4: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0: 山东音乐广播
6: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7: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8: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9: 哎，有车辆自燃了。
8: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9: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8: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10: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好的，各位，许巍第三集之后，我们要进入到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的溯源直播。主播是亲临到我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带您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豪屋推荐官娄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福利活动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0: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来自周慧带来的《不想让你知道》，另外一首谢雨欣《第三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周欣非常推荐大家使用一下我们的笛上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一共是给到您3000克，总共6斤，只需要79.9元。你要知道夏天一出汗的时候，衣服上的味道怎么说呢，确实让人有点尴尬哈。然后呢，这款我们的洗衣液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啊，洗完的衣服是自带无花果的奶檀香，穿在身上随着动作慢慢散香，就像自带体香一般，从衣柜里拿出来我觉得也是香香的软软的，非常有治愈感，出门也是自带氛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要记住79.9元，给到您6斤，把花香穿在身上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3: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2: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3: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2: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建豪带来的《想象十个你》。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要稍微告一段落，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非常爱的一位歌手哈，演唱会快来山东吧。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们第二十三的开场曲是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我是周鑫，向各位问好，有请满江恋爱中的城市。

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闪电优选夏日聚会来袭，我们的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折叠充电头双快充线带 3C 认证，闪电优选我们的福利价格只需要129元。你要知道这款充电宝真的是颜值和实力并存，如果您能在微信公众号看一看的话，你就知道周鑫不是在吹牛哈。它的外观设计就像复古放映机，拿在手里超有质感。这是由红点奖团队来打造的，百元价位颜值直接拉爆哈！机身小巧轻薄，放口袋放包里都不占地儿，还通过了国家3C 认证，聚合物电芯安全防爆，飞机高铁都能放心带。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告别电池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抓紧囤吧。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4: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5: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4: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5: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4: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5: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

0: 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四折拿下。
1: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你。
1: 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如果的事。好，这个时间点闪电优选的日照绿茶囤茶季溯源直播来了，主播亲临日照绿茶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带您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好物推荐官楼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福利活动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一斤99元，三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五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是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

0: 全新感受。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半点之后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超快感》。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最近日照绿茶的素颜直播也在开启当中啊。当然要跟各位再次提示的是，一斤99元，三斤95折282元，五斤9折445元。而且不管您买一斤三斤还是五斤，我们都是给到您两包试喝装，喝得好您留下，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非常之合适。还有就是下单3到5斤的，我们还赠送一个绿茶玻璃杯，方方面面都给您想到了哈。山东广电背书，闪电优选日照市飓风县核心产区原产地素颜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两包试喝装让您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就这样的机制保障。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抢吧。

来自方大同的圣者精神之后，要向各位口播一个特别的演出。19世纪末，一部五幕诗剧炸响了法国舞台，首演当晚演员返场了40多次谢幕。这个就是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不朽名作《大鼻子情圣》。5月30号、5月31号，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史蒂卡斯阵容在喧嚣和内卷的时代，以声音为刃，刺破浮华，直抵灵魂，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岁月的遗憾和浪漫的不朽。购票请至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4: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3: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4: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3: 没错，关键是

0: 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可以是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结》。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眸。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晴空，哎呦喂。
2: 光良天使。
6: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里。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

0: 播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谢谢龙宽带来的《乐活女王》。好，今天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妍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首歌曲我很喜欢，邓超翻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电台情歌》。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

0: 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2:04，在一首压力大当中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今天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一周走到今天，刚好过了一半。如果说周一是在起跑，周二是在赶路，那么周三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驿站，你可以停下来喘口气，看看来路，也望望远方，窗外的光线依然温暖，你桌上的水杯还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在这个不算太忙，可能也不算太闲的周三，咱们一起在这里听听歌，送上这首《这就是我》。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最新的演出资讯。十九世纪末，一部五幕诗剧炸响法国舞台。首演当晚，演员返场四十多次谢幕。这就是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不朽之作《大鼻子情圣》。5月31日，法国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实力卡斯阵容在喧嚣与内卷的时代以声音为刃，刺破浮华，直抵灵魂。直抵灵魂，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岁月的遗憾与浪漫的不朽。购票请至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这首《青青》当中呢，人们常说周三是一周的分水岭，过了今天，这一周就开始向下半场倾斜了，离周末也越来越近了。你有没有觉得，当你知道周末快来了，连周三下午的阳光都变得更可爱了一些？这不是错觉，是期待在给日子镀金，哪怕手头还有一堆没做完的事，心里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他在说快了，再坚持一下，而那个声音就是希望，所以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0: 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一带你去旅行。六月的伊犁是什么样子？是赛里木湖的蓝，像大西洋流下的一滴眼泪，安静的洒落在草原边，是那拉提空中草原一直铺到你看不见的天际，是伊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的花海，万亩薰衣草正在开。也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操心住哪儿吃什么，6月7日出发，14号返程，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陪你一起飞去伊犁，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一路都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的座椅，连长途都变得舒服了。我们会在独山子的崖边喝一杯咖啡，看万丈峡谷在脚下裂开，会在天山天池旁的哈萨克风情园换上他们的衣裳，学两句哈萨克语，吃的呢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抓饭、拉条子、丸子汤，顿顿都不重样。住的呢是全程4钻的酒店，干净体面，刚好配得上你的假期。8天不长不短，也刚好够你把手机里那些以后再去的愿望变成我现在就在这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伊犁，去天山脚下过8天的诗和远方。

在听这首缘分一道桥当中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我们和任何事或物都是有缘分的。下午的2点钟的阳光正是一天当中存在感最强的时候，它不像早晨那么清冷，也不像傍晚那么温柔，它有一种刚刚好的暖意，就像一件薄薄的外套披在你身上。如果你刚好坐在窗边，不妨看一眼那些被阳光照亮的角落，也许是桌角上的一支笔，也许是地板上的一个光斑，他们不说话，但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在走，而你是被照亮的那一个。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您。

0: 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近日宣布系列电影展映单元片单，此次系列电影展映单元片单将放映华纳兄弟影业系列作品、哈利波特系列以及神奇动物系列，共计11部作品。此外，上海国际电影节还公布了大好河山单元片单，届时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阿诗玛、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15部影片将会放映。电影《今晚正好》日前释出天亮之前正片片段，片段里马思纯饰演的余秋与陈浩森饰演的陈宇宙在一夜相处后，于清晨的早餐店谈心对话，相互慰藉治愈。面对成年人相爱成本不断增加的现实，余秋坦言不必为他人停下脚步，以此释怀爱情带来的心理压力。目前影片正在上映中。电影《危险动物》宣布定档6月5日上映。该片由澳大利亚导演肖恩·伯恩执导，哈希·哈里森、杰克·尼特、乔什·休斯顿等领衔主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护肤我最怕什么，那就是黏腻，就是那种涂完面霜手贴在脸上都能被黏住的感觉。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开始找那种能让我忘了自己涂了东西的面霜。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挖到宝了，这一套科颜氏夏日组合真的是很戳人。先说说这个蓝罐的清爽凝露，它是那种冰果冻一样的质地，一抹开就能够化成水，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掉了，而且是无油配方。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应该都懂，夏天用它脸上呢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哑光感，不泛油光，但水润又是在的。早上涂完以后再上粉底，不搓泥不卡粉，底妆扒的特别牢。然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泥面膜了。夏天出油多，黑头白头就跟韭菜似的，今天清明天长，白泥就是干这事儿的。亚马逊白泥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吸出来。敷完洗掉之后呢，鼻子摸上去是滑滑的，不是那种假滑，是很干净的那种。这俩搭配起来逻辑很简单，白泥负责深层清洁，凝露负责补水控油，先清后补，水油平衡，这不就拿捏住了。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呢一套要965块，闪电优选夏日聚会299，三折，也就是平时一瓶的价钱，现在呢能够拿下一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周三的下午，工作往往是这样的，该开的会呢已经开了大半，该回的消息也回了不少，但还是有那么一些事情，像是粘在代办清单上，怎么划都划不掉。没关系，不用急。周三的魅力就在于，你不必像周一一样那样冲刺，也不必像周五那样收尾，你只需要保持好一个刚刚好的速度。所以我们现在来聊一聊，你脑海里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是坐在阳台上听到的虫叫，还是咬下冰淇淋的滋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夏天的模样，而今年的夏天就要从这个周正式开始了。在那之前，我们还可以用几天的时间慢慢地酝酿那份期待。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Rain Me In 继续拿下了第11周的冠军， Tim Impala 黑马的 The Cure 再次卡在亚军的位置，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持续发力， Billie Jean 和 Beat It 同时上升来到第3和第5位，而另外的一首热单 Human Nature 本周名次回榜来到第6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Michael Jackson 经典老歌 Human Nature， 本周大势回榜迎来了新高第6名。本周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继续升温当中，除了前方的两首歌 Billie Jean Beat It 相继来到第3和第5位，而本周打入第3首单曲的 Human Nature 直接将歌曲当年在英国的平淡表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前6个席位当中占了3席的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无疑是令人倍感欣慰的。

本周在榜单上上升15位，表现非常出色的歌曲 The Chemical Brothers 经典的旧有作 Go 本周显著暴涨，跻身前十，来到第7位。上周回榜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没想到本周更是热度激增，直接迈进了前十的大门，造就近期又一大波老歌翻红奇迹呀。 The Chemical Brothers 更是在2005年以来首次跃居榜单的前十行列，收获了他们在英国的第8首 Top 10的热单，这股冲劲儿还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呢？很值得让人期待呢。

本周在榜上依然还是坐火箭驾驶上升44位，来自 Cian Sparrow 潜力的新的 Material Lover， 本周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3位。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还在热映的周期当中，原声带歌曲除了此前 Lady Gaga 合作的 Runway， 第二首打入榜单前排的便是由英国的女新人 Cian Sparrow 所诠释的这首歌，本周以超大涨幅的黑马气魄直接冲刺而来呀、颇具令人刮目相看的架势，会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还是会越挫越勇，续航表现优异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他在榜上的成绩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OST， 来自 Cian Sparrow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盯着屏幕太久了吧，眼睛是不是也有点酸涩了？这是周三下午最常见的小状况，所以在接下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闭上眼睛，把目光从屏幕上挪开，看向窗外最远的那棵树或者那栋楼，让眼的焦距变远一点，让思绪也飘远一点。这不是偷懒，这是在给自己充电。三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又多了一点力气。这几分钟，有一首歌替你倒数，至少还有你。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生命中第一首歌，奇妙的惊喜。此刻也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有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三点钟的太阳比前两个小时低了一点，光线开始染上一点点金黄，这是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段之一。白昼还很充足，但黄昏已经在悄悄的远处准备了。此刻的温暖是恰到好处的，不烫也不凉，希望你的心情也是这个温度，刚刚好。来听这首 Bad Boy。

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阳光宅男》，而很多人也觉得周三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天，既没有周一的崭新感，也没有周五的轻松感。但小莹觉得周三是这一周里面最有韧性的一天，它不需要你打鸡血，也不需要你倒计时，它只是稳稳地在那里，让你专注于手头的事情。这种不被过分期待也不被催促的状态其实很难得，所以好好的享受这一天吧。来听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这首 See Ya 当中呢，这个周我们真的要跟夏天 Say Hello 了，温度再次回到30度以上，也许是时候把风扇拿出来擦一擦，把衣柜里面的短袖和裙子都翻出来了，又或者只是做一个默默的准备，夏天来了，我可以傍晚穿上最轻便的衣服去散步了。这些小小的仪式感会让即将到来的季节多一份让人期待的感觉。来听这首女人们的咖啡。

在进行当中，这个周的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但今天的天气也算还不错了，不要辜负这样的好天气，哪怕你只能待在室内，也可以在心里晒晒太阳，打开窗户通通风，让空气流动起来，或者只是看着窗外发一会儿呆，天气好的时候心情好像也会好起来。愿你周三晴朗，张学友，黑白话音。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的提升行为、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截止到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啊，小燕不知道你们有这种体验没有，出门的时候呢，包里要装一个充电头，一根苹果线，一根 Trip C， 再一个充电宝，包没装多少东西，先被充电设备占满了半个包。所以我看到幻想这个三合一的充电宝的时候啊，真的觉得设计这个东西的人懂我。它是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东西合在一起，自带 AC 的插头，插到墙上直接用，自带两根线，苹果和安卓都能用，抽出来就行。平时收回去呢，就是挂绳。充电宝呢是10000毫安的，最方便的是什么？直接把这个东西插在墙上，它就是充电头，拔下来带走，它就是充电宝，边充边放，应急的时候啊直接用。充电的速度呢也不含糊，支持华为22.5瓦和苹果 PD 快充，30分钟能从零充到70%。早上起床发现忘充电了，洗漱的功夫就能撑上大半天了。还有一个小燕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它有3C 的认证，聚合物电芯，上飞机上高铁都没问题，用着放心。官方呢卖299块钱一个，现在呢我们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只需要129块就能拿下，颜值呢也长得很漂亮，像那种复古的小放映机，红点奖团队设计的，拿在手上啊不像一个充电宝，更像是一个随身的小潮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在这个周末气温就要回到30度以上了，那是一个会让你真真切切的感慨夏天真的来了的数字。也许在这个时刻你会想去海边走走，也许只想在家里吹着风扇吃西瓜，又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那么感受一下那种热乎乎的风。不管怎么过，都祝你有一个被温暖包围的周末。而在那之前，我们还有2天的工作日，可以慢慢的酝酿那份期待。来听这首很经典的歌吧，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的人。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提醒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2: 凉天使，
6: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里。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雨后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 See Forever 之后呢，窗外的阳光还在，但是今天小爷两个小时的陪伴马上就要结束了。周三下午我们聊了升温，聊了夏天，聊了一周的终点，也聊了藏在日常里的小温暖。愿你从此刻开始，心里有一束光，不刺眼但足够照亮前路，脚下有一条路，不着急但一直都在往前走。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这里带着好歌等你，我们明天见。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1: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099。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一别两忘，来自梁凡。时间呢是来到了16:05，全新的周二的节目开始了，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你明显感觉从中午头到往后的时间，一直到我们刚刚上节目，这个体感温度是已经升高起来了。这个夏天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很多人啊，就夏天的时候热得都不行不行的。然后包括我们家里很多老人就喜欢喝上一杯茶，茶的种类很多，但是对于我们山东人来说，好像比较喜欢喝的是日照绿茶。所以我的同事娄真啊，好物推荐官，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日照的核心产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源头直采的日照绿茶。有请娄真。
1: Hello， 三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哈、啊，我是咱们的闪亮悠闲的好物推荐官。今天呀、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咱们日照绿茶的原产地，也就是咱们日照市的飓风镇。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呀、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是深受咱们国内外茶友的喜爱。而且日照市呢，位于咱们山东省的东南部哈、啊，背山面海，所以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咱们茶叶的生长呢是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呀，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呢，我们闪亮悠闲啊，也是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咱们性价比超高哈。然后待会儿呢，在16:30，咱们的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主持人栗子和Jack 呢也会在直播间里，在现场，在我们的这个田间地头哈、啊，我们的这个日照绿茶的百亩茶园里为大家做现场的直播。我们这次呢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的福利期哈、啊，因为过几天呢，当地政府呢就会对茶树进行集中的无公害的农药喷洒了，所以说本次的囤货季也是咱们这次绿茶这个春茶最后的一波采茶的尾巴了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哈、啊，这次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哈、啊，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今天下单的话呢，一斤只要99元，如果你买3斤的话，打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如果说你买5斤装的话呢，直接是打9折了哈，相当于每斤是89块钱。而且呢，每斤咱们都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咱们闪亮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哈，只要您在直播间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并且呢，下单3斤装和5斤装的朋友呢，我们还送您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哈。所以说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2个字啊，闭眼冲就完事儿了哈，错过您可就亏大了啊。待会儿16:30，大家一定要发送这个秒杀哈、啊，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栗子和 Jack 现场来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推荐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好的，谢谢。
0: 好的，娄真，哎，16:09，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的时段呢，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叫做不也好好的，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想找到动感晚高峰的渠道呢，只有一个哈，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根据提示啊收到我们给大家发的一个2维码的一个图片，扫码找到我们，你就找认准门了哈。不也好好的，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我们一会儿见喽。

0: 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0: 这是来自枯木逢春的时间褶皱的旅人。时间是来到了16:2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找到我们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是，
0: 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要唱的是那个野心家张靓颖的新歌，
1: 就是边唱要边表现出那种野心的感觉吗？
0: 野心家啊，
1: 你就是裙子要飘起来，头发要飘逸起来，男士要是露出自己的王者之姿，
0: 倒也没有了哈。
1: 但这首歌今天确实非常非常火，他的每一场演唱会或者说他每一个拼盘的演出。表现出来的感觉完全是气场全开啊、哦！
0: 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跟吃的有关系啊，聊聊看，就是你们大家有没有那种比较小众的吃法，
1: 嗯，
0: 就是说出来会被当成异食者的那种的。
1: 这你怎么会吃这个？
0: 就是好像我大概记得你之前有跟我讲过，你说你们有一个同学是唱歌很好还是怎么样很好、嗯、你就问他，他说是雪碧泡米饭是吧？
1: 哎呀，都是年轻时候悟性这些人了，
0: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东西，比如什么雪碧泡米饭的这种说法会让人、嗯、啊嗓子变得很好，
1: 是
0: 就是这种叫异食者，就是在我们的看来就觉得不太可能的一些事情，
1: 就是非常规的吃的东西和方式啊，
0: 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汤泡饭，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水泡饭，
1: 对，
0: 嗯，这个都能接受，毕竟是那个江浙沪的这个省饭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这些都能接受，那你要说雪碧泡米饭，那多多少少有点异食症了。
1: 谁让我唱歌唱得好呢？
0: 呀！
1: 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收看你那些特别的吃法和这个美食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用户会弹出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会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了哟。
0: 哎，是。那时间来到了16:21的时候了，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夏天来了，很多人就频繁的去刷这个手机，
1: 嗯，
0: 包括出去出差什么都好像都离不开这个手机，但是刷着刷着呢，手机电量就会告急了，所以接下来这款移动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充电宝，大家可以眼熟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三合一的充电宝，也叫幻想这个品牌，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的移动电源，它属于折叠充电头，快充快线哈，双线的快充，1万毫安的大容量，带3C认证的哈，今天呢在闪电优选的这个福利价只卖129元。
1: 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是出去坐飞机的话，一定要有3C认证，而且夏天和冬天的时候呢，电量会掉特别快，一般包里要备一个充电宝，不管是哪个品牌的手机啊。这一款的幻想三合一移动电源呢，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啊，1万毫安的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备合为一体，不管你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能搞定所有充电的需求，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充电包了。而且呢，它支持华为22.5瓦快充，还有苹果的 PD 快充，30分钟就可以把手机电量从零充到70%。出门前充几分钟能撑大半天，这个大容量能给手机充2到3次哈、啊，能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不需要排队等候了。如果说你也比较喜欢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价格129元就可以带回家咯。
0: 哎，是，那接下来我们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啊，有没有那些比较小众的吃法被称之为异食症的那种。
1: 嗯哼，
0: 依稀说我喜欢水泡饭，这个就比较正常，
1: 嗯，
0: 它就是白开水泡白米饭，我觉得好好吃，我不爱吃米饭，但是如果水泡饭的话能吃一碗。
1: 汤泡饭会吗？因为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道汤的、
0: 嗯、
1: 青菜汤也好，西红柿汤也好，什么汤，反正
0: 你那个就是过于高级了，人家就是白开水、啊、
1: 凌晨2:30也说我就喜欢用那个某豆奶拌饭
0: 啊、嗯，
1: 用可乐拌饭、嗯、反正就是用饮料拌饭。
0: 我觉得就是你说你同学当年用雪碧泡饭我还能接受，可乐泡饭
1: 你试试看啊，说不定有不一样的奇妙感受哦。
0: 有志说我特别喜欢吃那种泡胀的米粉儿，
1: 嗯，
0: 泡胀的面条，还有那种黏糊糊的菜饭。
1: 它这个好容易实现啊，
0: 嗯，
1: 你晚上
0: 就是我们常说糗了，
1: 你6点吃饭你4点把外卖就点上、
0: 嗯、
1: 放门口让它泡着，
0: 哎呀
1: 老有味儿了、啊、
0: 是吧。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红鲤鱼与绿鲤鱼驴，
0: 哎呦喂，
1: 他说热的大饼，
0: 嗯嗯，
1: 卷上那个松花蛋，哎呦，那个我太爱吃了。
0: 就是我经常看一些这个网红吃播，他们那个松花蛋上挤酸奶，我就接受不了。
1: 反正现在网上卖这个松花蛋也挺多的，有那个黄的，嗯、有那个就是 就是深绿色的哈。
0: 嗯，
1: 反正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吃松花蛋的。有的朋友打开松花蛋里面还是糖心儿，就哎那个好吃。但其实一般情况之下应该煮一煮，煮熟了再吃哈。
0: 达西说了，我喜欢吃那个泡面，就是刚刚倒上开水，还没有烂透的那种面饼，
1: 嗯，
0: 巨好吃。
1: 这个、
0: 就是比
1: 没泡开呀、啊，
0: 就是比干脆面稍微有点软和劲儿，
1: 就夹
0: 生的，哎，就没熟。
1: 它会在你胃里泡发的。欢迎各位吧，说说看你有哪些特别的小众的吃法的美食或者吃法、
0: 哎，怎么找我们呢？
1: 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用户会给你回复一张图片，你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发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都是可以的啊。
0: 时光会发芽。

0: 广播动感资讯，
1: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均被淘汰，无缘下一轮。另外，中国男子网球名将吴亦丙迎来了法网正赛首秀，经过2小时12分钟的对决，吴亦丙击败美国选手吉龙，成功拿到个人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首场胜利，同时斩获个人大满贯正赛的第五场胜利。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首场比赛，上海队是101-90击败卫冕冠军广厦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国际足联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此次世界杯全部的48支参赛球队的大本营场地分布情况。值得关注的是，伊朗队的大本营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索洛伊茨昆特莱中心。西班牙国家队日前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历史上首次无一人入选斗牛士军团世界杯阵容。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是来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来自陈家《月下煮茶》。这个小节两首歌曲都非常的有意义啊，一个是《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另外呢是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主角。所以这个小节两首歌曲基本都是 OST 的主题曲。当然在听歌之前，我们先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
1: 是啊，有没有那天比较小众的吃法，说出来别人说，哎呀，你怎么会这么吃，你怎么这样个吃法啊，或者吃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看说说看你的经历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啊，新朋友会收到一张图片，
0: 哎，

0: 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给我发送图片、语音、音频、视频，都是 OK 的啊。
1: 在说小众吃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小众的演出啊。19世纪末，一部五幕诗剧炸响法国舞台，首演当晚呢，也是返场了40多次谢幕哈。5月30号到5月31号，法语版的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哈，史里卡斯阵容在喧嚣和内卷的时代，以声音为刃，以声音为笔哈。购票请至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
0: 哎呦，法语的，洋气的蹦竹。
1: 对，就是蹦竹
0: 啊哈，OK，
1: 法语其实算小众。
0: 对，它
1: 在语言类里面它算小众。
0: 而且你去法国那边很多其他国家也在讲英语。
1: 来吧，我们聊小众的吃法。
0: 好，
1: 这个秦岚说了，这个包子蘸醋，鸡蛋灌醋，包子蘸醋是很正常。
0: 你只是爱吃醋而已啊。
1: 鸡蛋灌醋，
0: 鸡蛋蘸个醋也挺好吃的。
1: 松花蛋会蘸醋，
0: 也会蘸啊。大包他说豆腐简单切一下，倒点酱油，哎，就可以吃了。
1: 这个必须是那种，我觉得是那种热乎乎的豆腐才行，就热乎乎那种老豆腐。
0: 山东不是有很多地方吃这个豆腐吗？
1: 但是一定是热乎乎的那种豆腐，你凉豆腐浇上酱油其实不好吃，出不来那个味儿。
0: 小葱拌豆腐啊，
1: 它是倒酱油，
0: 酱油拌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于理，他说辣条送粥送饭算吗？我真的好爱吃辣条。
1: 我前两天看一学生在宿舍里吃饭，就是他从食堂里打了饭，他买了4个馒头，你说大学生有多能吃，把辣条夹在馒头里然后吃那些菜，我觉得好香啊。
0: 我也说到那个小伙子了，胃口真不错啊。
1: 每天4个大馒头是吧？
0: 哎呦，我当年也能吃这么些。
1: 我信你个鬼。
0: 徐七七说啊，水煮蛋蘸酱油，我是蘸酱油老好吃了，我妈不能理解，我上回就想吃，她说你有病啊，你不是。
1: 是没头脑说，谁懂剩菜煮挂面，必须是挂面，必须是剩菜，剩菜最好是辣椒炒肉或者是炖鱼，用那个鱼冻去煮那个面，
0: 他会煮这个面。我小的时候就会直接把面煮完之后啊，把那鱼冻拨拉上去，直接就化掉在面上，也很好吃。
1: 就用那个面的热量去温化那个鱼冻，
0: 对，
1: 是吧？
0: 就很有滋味，就吸进去了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鱼骨，他说吃馄饨往里面倒超量的醋，还有超量的辣椒油，我感觉真的很好吃。还有放超量的紫菜，紫菜干吃我觉得好吃。
1: 你到谁家吃饭，那家那桌子上那醋估计让你清瓶了，辣椒也会让你清罐儿。
0: 紫菜干吃那不是海苔吗？
1: 公主励志瘦到100斤，说我超级喜欢吃白面馒头。我同事都觉得说，哎呀，有点过得好寒酸，但是我就喜欢吃白面嘛，咋的就个菜有啥好寒酸的，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刚蒸出来特别鲜乎那种大白面馒头，就像刚才朋友说的夹辣条啊，夹辣椒酱啊，或者夹一些什么酱之类的，我觉得嘎嘎好吃啊。
0: 主食不就这么两类吗？米饭、馒头、
1: 面条，
0: 不就这几个吗？还有什么其他主食吗？
1: 就是那种高贵的像水饺一样的也不是经常能吃到啊。
0: 主要是外面也能经常吃到，也不贵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那些比较小众的吃法或小众的吃的东西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的小伙伴收到图片之后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来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图片、语音、音频都是 OK 的啊。
1: 是6个汉字，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是我们节目官方账号，根据提示扫那个图片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咯。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周深的《等晴天》，时间来到了16:50:3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下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张靓颖的新歌《野心家》。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那个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了。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4: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099。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哈。来到了晚高峰时刻，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周三小周末，我们都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一定要小心慢行哈。那接下来此时此刻，我的同事好物推荐官娄真，此时此刻正在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日照来跟大家来分享溯源最好喝的日照绿，最正宗的日照绿到底在哪里？娄真你好。
2: Hello， 三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呢也是非常的荣幸啦，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里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寒气候，也使得日照绿茶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也是经过了6道严苛的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大家现在呢可以先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我们的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栗子和主持人 Jack 呢正在直播间里现场啊，在我们的茶园里为大家做现场的直播。那这次呢咱们也是把最新鲜地道的绿茶送到您的身边了哈，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最后的福利期。因为再过几天咱们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的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了，所以说呢本次囤货季也是咱们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大家一定要抓住啊，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次给大家带了非常大的福利哈，像每年呢都卖断货的咱们的这个日照绿茶，今天下单的话一斤只要99元，如果您买3斤我们直接打95折哈，相当于是94元一斤。如果您直接囤5斤的话呢直接打9折哈，相当于是89块钱一斤。而且呢每斤都赠送一个精美的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哈。本次呢我们也是闪电优选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哈，你只要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喝得好您留下，喝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并且呢下单3斤装和5斤装的朋友，我们就送您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所以说想要享受这波超值的优惠哈，您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就完事了哈，可以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栗子老师和 Jack 老师呢来给大家来做做介绍哈。总之提醒大家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囤一点啊，因为错过这一波可就亏大了。好的，谢谢大妹儿，
1: 谢谢娄真辛苦。哎，时间来到了17:04了哈，进入晚高峰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来听到的是 Stephanie 孙燕姿的新歌，叫做《飞瀑而下》，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来听歌喽。

0: 孙燕姿的飞瀑而下，17:08:55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怎么找我们俩？
1: 首先第一步，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的小伙伴啊，你要记得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音频、视频都是可以的啊。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邀请大家来唱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的新歌啊，叫做野心家。会唱野心家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哈。马上就要进入到六月份了，六月份的时候呢，很多旅行团呢都做好了很多的攻略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双飞8天的时间去新疆的旅行团，这次呢变了目的地了哈，不是去伊犁了，是去新疆的喀纳斯。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条线路。
1: 是的啊，如果说你也比较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这条路线目前是不常规的哈，它是跨 S21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都帮各位来看全了。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心，玩得也开心，并且还有这个五大新疆特色餐，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想要报名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

0: 回复新疆了解详情咯。
1: 哎，是往返八天的时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时间来到了17:10，正在直播啊，动感晚高峰来到了晚高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周三，距离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节日，因为今天那个抖音上有很多段子，说我没过520，我没过521。我就想过个六一，还咋的了？
0: 对，
1: 所以呢，小朋友就喜欢六一，儿童节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就都很喜欢过儿童节，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过节的这个节日。山东呢有一个地市发布了一个通知，少年儿童6月1日放假一天。
0: 是的啊，这个咱们的潍坊市啊，教育局呢近日也发布了相关的放假通知，根据相关的法规呢，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在6月1日这一天，他是有一天的假期的哈。针对同一年级内满14周岁的学生，潍坊市实行叫宽口径管理，兼顾教育实际和人文关怀。
1: 哎，是了，所以六一儿童节当天在潍坊啊，是不得布置书面作业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通过107.9以及106.6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潍坊的小伙伴，你们家的小朋友们可以放一天假了。
0: 所以这话我们再绕回来讲哈，孩子高兴了，现在听节目家长不一定高兴啊。
1: 就是孩子们轻松过节，快乐成长。
0: 是，当然我们希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哈，不管几岁，快乐万岁。不管是什么样年龄段，只要是开心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1: 哎，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也挺开心的，就不走寻常路，就无法用寻常路来描绘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大家吃饭有什么比较怪异的一些吃法，比如说用雪碧泡米饭，比如说用这个泡面煮不熟、半熟不熟的那个感觉啊，比如说就是吃鸡蛋蘸醋的那种就很小众的吃法，说出来会觉得说哇，你怎么会有这种异食症？
0: 哎，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啊，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那如果有小伙伴想要跟我们有更紧密、更亲密的沟通的话呢，也欢迎你啊，关注完我们账号之后呢，新朋友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你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给我们发送更多啊，更就是近距离的互动了，包括参加我们的卡拉游，可以你发送音频过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帮你来播出的啊。
1: 是啊，刚刚说的快到六一了，过了6月份之后，这个天儿就热起来了，可能很多朋友都需要一些柠檬水、柠檬液哈。接下来在闪电优选平台为你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喜善花房的柠檬液，以及带了一个运动水杯。
0: 是，
1: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喜善花房这个品牌，它是一个冷榨的小青柠加柠檬液，每一盒里面呢有7条啊，每一条呢是36克，在闪电优选呢是买2盒送，也就是说到手整整3盒，卖呢58块钱，就是你在家里就可以实现这个手打柠檬水的一个自由。
0: 是的，并且还给大家带了一个这个大容量的健身水壶，或者青少年的运动水杯啊，600到1500毫升3种容量，一盖2用，超大容量，便携耐摔，并且是食品级的材质。闪电优选儿童节福利特惠价格呢是48块钱，不管你是想要这个柠檬液也好啊，或者说想要这个水杯也好呢，都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2个字来详细了解一下。夏天时候谁不想来一杯清爽解腻的柠檬水呢？啊，加上点冰块啊，加上点这个柠檬液，一喝一个不吱声啊，不添加蔗糖，阿斯巴甜，甜味来自于1生元低聚果糖，健康又安心。所以喜欢小伙伴的话，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了解吧。
1: 是，马上来到了17:15了，晚高峰的时刻，路堵心不堵哈。薇拉说了，蒜泥儿加醋加炒饭算是被小众的那种吃法吗？
0: 它就有点类似那种就是鸡蛋酱拌饭的感觉，只少了个鸡蛋而已、啊、
1: 草莓味的蓝朋友说，芥末蘸一切，比如说烤五花肉、烧烤、海鲜、生菜，连喝汤我都想放点芥末。他说的这个芥

0: 叫做瓦达西，他说泡面，我也喜欢吃泡面，在泡面里放各种各样的蔬菜，放蔬菜很健康啊，
1: 这很正常，
0: 不算小众吃法啊。
1: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一种小众的吃法，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唱歌也好，聊话题也好啊，根据提示扫那个图片的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恒星不忘送给大家。

0: 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Everybody fuck it。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4: 嘿，时间来到了17:23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的路上无论多么拥堵，也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脚步，放慢心情，轻点油门，轻踩刹车，陪伴着各位路堵心不堵哈。进入到了这个春夏交替的季节了，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说，哎，我需要一些进补了哈。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海参了哈。2026年的头茶春参上市了哈。品过了西湖龙井，也吃过了西藏的那些虫草，终于迎来了深海第一鲜春季的辽参王。
5: 嗯，是的，要向大家来介绍几个他们家的这个特色啊啊！如果说你也比较感兴趣，要听好了。首先，它是大连原产的头传春参，来自于大连正宗辽参精选的头传的春参，王中王，鲜中鲜，并且它属于超大参王，百里挑一的，都是8到10年生龄的超大海参，100斤才出一斤，百里挑一，而且用的是鲜食工艺，具有国家专利的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不挂冰，不包水。现在呢，春参上市了，我也为各位准备到了现货速发，598块钱一斤，然后呢，买一斤送一斤，单斤呢只要29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还再送爆汁给到大家哈。如果说各位小伙伴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喽。
4: 哎，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哈，虽然全国温度都在上升，但是辽宁的大连的海参呢，是一头头圆滚滚的参胖子，刚刚完成增肥，等着捕捞上岸哈。所以海参呢就吃头一批头茶的春参赛人参哈。今天就是更加鲜中鲜，王中王的2026年的头茶春季辽参王，每一根啊都是地道的标准4排刺儿，身体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掰弯之后回弹如初，每一根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非常 Q 弹爽口，属于那种会跳舞的海参哈。有需要的朋友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啦。
6: 那我们就一起来
5: 说完了海参之后呢，马上要听到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
4: 王力宏跟单依纯合唱的、
5: 哦、合唱来的啊，
4: 哎，合唱，而且是一个现场版的，在动感晚高峰和你一起来分享。

0: 谢谢，
1: 谢谢夏一纯，掌声鼓励，
0: 谢谢大家。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移动全民100G，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100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近日发布了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研行动等。截至4月末，我国的 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是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hey,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时间是来到了17:34，这一趴我们唱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新歌《野心家》。哎呦，这已经过去半年的时间，其实你说新歌也不算新了。
2: 他这首歌在他的各个演出的场合简直是杀疯了、妆造也美，唱的也棒，氛围又好，
1: 而且他还有一些经典的老歌也被他重新捞回来。他说他自己在演唱会上说，我也没想到这些歌会现在这么火，
2: 没想到吧。那今天啊，确确实实我要有一说一、他这个歌很难唱，所以发来音频的朋友不是很多，我们就精挑细选几个吧。
1: 好、来，我们首先来听谁、我们先说一下怎么参与哈、
2: okay。
1: 如果你也正好就是张靓颖踩到你的心巴上了呢，如果你会唱这首《野心家》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搜，加完关注之后我们会给大家推送一个图片，那是一个二维码的图片啊，不要惊慌，你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两个主持人为好友了。首先你多了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这首歌、我们呢就可以就是把这首歌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
2: 是的啊、来吧，先听到第一位小爽的声音吧。
1: 好。

0: 我感觉出来不太好唱，就是高音的部分，实在是因为张靓颖那个高音是唱海，
1: 嗓子有点紧紧的。
0: 张靓颖是唱海豚音的，
1: 哎，
0: 是吧？
1: 来，这个叫《星露玉》的声音啊，
0: 好来听听看。可是

0: 有点功底，有点
1: 多多少少有一点那种真假音转换的那种感觉。
0: 还有这位叫做俊诺啊，
1: 我来听
0: 他的声音。
1: 看看

0: 有很多喜欢张靓颖的粉丝的男生其实唱的都还是不错的、啊、
1: 对，但是男生就可能就完全需要一些 假声的存在了哈。那接下来张靓颖《野心家》送给所有路上的你，一起跟着他唱。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唐汉霄就是哪吒。时间来到了17:5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聊的是关于吃的，大家有哪些小众的吃法，让人觉得说有一种异食症的感觉。
1: 你怎么还吃这个东西的感觉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记得扫描一下我们弹出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哦。
0: 是，GX 说了，水煮蛋蘸那个甜面酱，馒头就着盖奶大饼干吃。
1: 那你这个拼凑的也太特别了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一位啊，叫寒冷冬天、他说我有小众的喝法，白酒和饮料一起喝。
0: 这在酒吧里好像很，就是那个叫什么长岛冰茶，不就这样来的吗？
1: 就问他，我这不是调酒吗？他说不是调，就只喝纯的，一口白酒，一口饮料。这类似于什么？
0: 等会儿他是两瓶放在这儿，
1: 对
0: 啊，就是、在胃里调和。
1: 一般情况就是说喝一口白酒解解辣的意思，
0: 解解辣，
1: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吧？
0: 这就有点杀口的感觉是吧？
1: 美好未来说喜欢吃第二顿的油条，就是没有那么酥，也没有那么脆的油条。我还喜欢吃蒸了第二顿或第三顿的鱼，感觉鱼的味道更吃透了，更鲜了。
0: 要照这么说，我喜欢吃第二顿的蒜苔
1: 哦，有味儿，有滋味儿，进味儿了。
0: 对，幼稚园说，我喜欢吃薯条蘸冰淇淋。这个你到金拱门和、这个、
1: 经常这么吃，
0: 开封菜那儿经常能看到小朋友那么吃。
1: 哎啊、优一他说我吃白菜，我只吃菜帮子，我不吃菜叶子。
0: 我真只爱吃菜叶子，
1: 我也是爱吃菜叶子的，
0: 对吧？
1: 爱他说水果（括弧纯甜的果除外）我就加椒盐。
0: 等会儿。水果加椒盐，
1: 对，然后呢他我们这边吃得惯，但是呢、我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像喜欢像我这么吃的，加椒盐我觉得蛮怪的，
0: 这个确实怪了。
1: 对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说那些小众吃法吧。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别问，很可怕。时间来到了18:0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了，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哈。相对来说，路上的情况会宽松一点，不是那么的拥堵了。
1: 不下雨了吗？路上也好走了、
0: 而且呢，现在还是天亮的状态，所以呢，好心情也随之而来了。天气也慢慢会升温了，也没有路上那些积水了，很多人都喜欢扎一杯。
1: 今天晚上好适合去练个摊儿啊，
0: 是吧？因为天气还不是特别的热，
1: 对，
0: 然后还带有一点点前两天的雨水的那种清爽。但是我们要在这儿提醒大家，所有开车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尤其是夏天，跟朋友经常出门去扎个皮呀、什么的啊，安全第一位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小众的吃法，或者一些小众的吃的食物啊？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些特别的想法的话，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哈，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上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互动聊天留言。

0: 留言喽。
1: 哎，是，婷婷说，我喜欢吃那种凉透了的水饺，刚下出来的不吃。
0: 不是都说饺子要是烫烫的吗？
1: 就那得凉透了。我说实话，有些馅儿不太适合，比如说那韭菜馅儿。
0: 嗯，但有些馅儿凉透其实挺好吃，蘸酱我喜欢蘸那个黄豆酱。
1: 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小众的吃法，就是那个蜜三刀。
0: 哦，
1: 我对蜜三刀的这个就是空口吃，我只能吃一块儿。
0: 嗯，
1: 但如果你让我多吃几块的话，我得就那个咸菜，就中和一下。
0: 哦，
1: 因为我会觉得太甜太腻。但是你要是给我来一口咸菜，就是那种小榨菜什么的，我是可以多吃几块的。
0: 哎呀，真让人不着头脑，你就吃吧。
1: 木普说了，就是那个鲜虾鱼板面，我得用牛奶泡。
0: 你也是为了嗓子吗？
1: 你那是雪碧泡米饭，
0: 它牛奶更润啊，
1: 润。
0: 还有这一位是，其实我好喜欢吃炒菜拌饭啊，身边人说在吃猪食一样。怎么说的话，我今天中午就是吃的炒菜拌饭。
1: 温妮说了，燕麦配魔芋爽，你们有人懂吗？超级好吃，平时只要能喝上一袋燕麦，配上魔芋爽，我能喝好几袋呢。
0: 哦，还有这一位啊，这个国家一级废话师，
1: 他
0: 发的留言很简短，他、
1: 嗯、
0: 说咸鸭蛋捣碎了，拌酱油、葱、辣椒油一块吃。
1: 哎，我突然觉得他这个办法应该挺好吃，
0: 回去想试一试，对吧？
1: 哎，是头盖骨说了，你们吃过三文鱼配折耳根，真的很不错，很解，他是解那个深海大肥猪的腻吗？
0: 他怎么说呢，只有云贵川地区会这么吃、我们山东这边其实很少会吃到折耳根这些东西。鱼腥草啊，
1: 木说三文鱼跟牛油果一起搅碎吃，我在我们这儿不这么吃、我们都是牛油果蘸酱油吃出三文鱼的味儿，而不是说三文鱼跟牛油果一块吃。
0: 你发现家庭条件是不一样的吧？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星星仔啊，他问我会用汤圆煮火锅吃、你们会吗？
1: 这个听上去还好，
0: 放在辣锅里啊，放在他们番茄锅里煮这个汤圆。
1: 辣锅里得多吸那个汤汁啊。
0: 还有这一位吧，这个小八，他说烤肉火锅吧，身边人减肥都不吃，我自己吃还得喝点小八加一，所以我很就是内心很难过啊。
1: 这个还好，
0: 我就吃这个，这是完全是我最爱的食物啊。
1: Little 贝贝说了，我是生吃皮蛋啊。你是最近没有看什么那些吃播，他们为了一开始都生吃啊，空口吃啊。
0: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宇宙尽头，他说凉皮拌炒饭，真的非常 nice， 非常好吃。
1: 那不就是主食加主食，碳水加碳水吗？
0: 就有些国家，反正我不理解的哈，我们日韩国家、用这个饺子就米饭，就那个拉面吃。
1: 哎呀呀呀！深藏 blue 说了，就那个白水煮蛋蘸那个腐乳，有一种烂鸡蛋的味道，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搓手的话有一股鸡屎的味道。
0: 烂鸡蛋是什么味道啊？欢迎说有没有喜欢吃木耳蘸辣根儿？这不是一道凉菜吗？在饭店里边，
1: 我看成了折耳根蘸辣根儿、
0: 木耳蘸在很多饭店。它其实是一道凉菜的啊，
1: 木耳蘸辣根，
0: 对对对，还不错，还挺好吃。
1: 哇，你去吃的那些店都好高级啊！
0: 你学着吧你，
1: 学不了一点。
0: 包 F 他说豆腐简单切一下，倒点酱油，哎，这就可以吃了呀。
1: 啊，是，哎呀，继续来看，再读最后一条，我们进歌哈。大眼君说了，蛋酒拌热干面。
0: 他是在那个什么地方吃的吧，在武汉地区吃的吧。
1: 对，我也想说应该是那个地方的。
0: 是，
1: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毒蘑菇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当，时间来到了18:19:5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你们有那种小众的吃法，被说出来会当做一时症的那种。
1: 是，他们说，哎，你怎么吃这个？你怎么这么吃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的小伙伴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了。加我们好友之后，你就拥有我们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啦，并且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是可以来发送给我们两个人的哈，我们都是可以看见，并且呢分享给大家的哦。
0: 徐淘淘说，小的时候邻居家的姐姐用那个面包夹腐乳，后来我尝了一下，发现哎挺好吃。
1: 嗯，这独辟蹊径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长乐，他说我都一般用这个什么，就面条泡火烧吃。
0: 哦，面条泡火烧，
1: 奇怪，
0: 有点跟那卤煮差不多。
1: 卤煮里面是死面饼。
0: 岁岁常如意说，醋泡饭你们吃过吗？然后辣椒面，撒上辣椒面正常吃。
1: 嗯，
0: 或许你们有懂的吗？
1: 不懂不懂不懂，这个我真不懂啊。求真说啊，凉拌皮蛋配啤酒，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0: 有多神？
1: 完事儿，牛油果蘸芥末辣油，哎呀，
0: 芥末酱油
1: 啊，芥末酱油，然后呢烤土豆呢再放点炼乳，
0: 该说不说，他可真会吃啊！
1: 我这些吃法我都没想过啊，除了牛油果蘸那个芥末酱油以外啊。
0: 小饼干说，我是吃啥都想弄点醋，甚至在饭店里点过陈醋炒饭。
1: 老板肯定心想，这山西来的朋友吧。
0: 雪露说，就是那种辣的腐乳，然后拌上米饭吃。
1: 其实吃腐乳对身体是好的，我看网上
0: 有说一些，它是那种发酵的，
1: 对对对对对，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这不行那不行的啊。
0: 无论大家吃什么，我觉得对身体好是最重要的，尽量少吃一些垃圾食品。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个头茶海参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深海第一鲜的春季辽参啊，虽然现在全国温度都在急剧上升，但是呢在辽宁的大连的深海

0: 一头头的那些圆滚的深胖子，以及刚刚增肥完成，现在正等着捕捞上岸。像是海参啊，它就吃头一批头茬的春参呐、赛人参。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呢，是鲜中鲜、王中王的2026的头茬春季辽参王。
1: 是的啊，我给大家提炼一下它的这个优点了啊。首先第一个，它是大连原产的头传春参。在大连原产正宗的辽参哈、也是给大家精选的头传的春参王中王鲜中鲜，并且呢它属于超大的参王，都是为各位百里挑一的8到10年生龄的超大海参，100斤出一斤啊，并且用到的是鲜食工艺国家专利，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不挂冰不包水。现在呢春参上市了，给大家做到现货秒发，价格也很合适哦，598元一斤，买一斤再送一斤，单斤只要299块钱，而且下单呢还再送鲍汁给大家。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鲍鱼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吧，
0: 回复海参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1: 可以看鲍汁吗？
0: 每根呢都是大连地道的那个四排刺啊，身体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掰完之后呢回弹是如初的，每一根呢都是那种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 Q 弹爽口，会跳舞啊！每一根呢，吃上一根，抵上5、6根那种平常普通的那种小海参哈。怎么吃呢？就适合那些比较注意保养的人，适合那些长期滋补的哈，需要一些黄金生长期的人来吃，包括孕妇等等。春参上市哈，598块钱到手整整2斤，下单呢还有爆汁相送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哈，它每一根都是这个独立包装的哈，比如说晚上呢提前拿上一根再冷藏化冻，早上起来呢温水泡一泡，你刷个牙的功夫哎就是可以吃了，无需泡发，省时省力，营养密集，而且还不会发胖。有需要海参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哈。接下来这首歌知否知否，我们上周末胡夏老师唱了这首歌，
1: 是，
0: 但是后面虽然当时有郁可唯，他自己是独唱的，
1: 怎么说都好听，并且当面见完面之后啊，觉得说他的气质真的是和歌曲一样啊，温润如玉啊，
0: 人超级瘦。那么来听胡夏和郁可唯的版本知否知否，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的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日本便利店巨头 7-11 的母公司七合一控股近日发文称，前董事长兼 CEO 铃木敏文因心力衰竭于5月18号去世，终年93岁。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会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用音乐与事件连接，以上是由兼谦编辑 Leo 播报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也欢迎各位打开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交流哦。

夏天呢怕腻怕闷痘的朋友来眼熟一下接下来的科颜氏高保湿加白泥面膜这个组合的产品哈。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125毫升，加上科颜氏白泥面膜125毫升哈，闪电优选呢价格是299块钱一套。详细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哈。首先介绍的第一个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夏天啊怕黏腻怕闷痘怕一涂就满脸油光的这款蓝罐凝露就是你的本命面霜。无论是无油的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上脸秒吸收，一点都不黏糊哈，油皮儿混油皮儿夏天都可以用它，可以24小时的锁水保湿，控油抑痘，一整天呢这个脸都是清清爽爽的一种哑光感哈。配方升级了，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补水能够调节水油平衡，用它给皮肤越稳哈。另外一款产品呢是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像是夏天出油多黑头粉刺疯长毛孔越来越大，科颜氏的白泥面膜就可以哈。它是科颜氏家的清洁面膜，里面是亚马逊的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吸附出来。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无论是油皮混油皮包括爱长黑头闭口的人，每周用上1到2次，能够深层清洁又不拔干，敷完也不会紧到起皮，大家可以试一试看。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 it。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张杰 Together Forever 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从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明天啊，27号的这个夜间啊，像是东营、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是有雾和轻雾的。明天的最低温度呢，是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哈、枣庄临沂日照能达到29度左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之后戴佩妮的一首串烧送给路上的你。我是 Summer， 祝各位下班好心情，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0: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0: 好的，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把相关的车辆的情况给大家及时的通报清楚啊，把问题给大家解决掉。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991-8791-2两路热线，欢迎您。节目进行当中啊，两路热线0531-827-2899-1-8791-8991-2两路热线一定要记清楚啊。另外，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啊，这微信公众订阅号大家一搜就搜到，关注了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当然了，节目之外，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欢迎朋友们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加我关注之后呢，节目之外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随时可以问我。好，这个时间呢，习惯看视频的小伙伴，无论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任何一个都可以找到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好，这几大平台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只要在平台上看到，打到公屏上，我们都会及时的给大家来回复。尤其在抖抖上啊，每天看到朋友们来求助的这些信息，我都会逐一加大家为好友啊。节目之外呢，咱先把这个车辆的情况探讨明白，如果是我们的如果是车企的产品质量问题，我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如果您的车也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来看一下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在线了吗？
2: 在在
0: 啊，黄先生是吧？
2: 对对
0: 啊，湖北的黄先生啊，奇瑞瑞虎8.5T 气门烧蚀缺缸失压的这个情况是吧？2020年6月份的车，来看看今天的客服是多少号啊？你好，奇瑞客服。
3: 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6081。
0: 6081，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目前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各大平台呢，向全国的网友进行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那么在5月11号直播的时候呢，来自湖北的黄先生，奇瑞瑞虎8.5T 的车主，向我们反映他的车辆故障，二缸缺缸，这个发动机失压，出现了这个抖动异响的情况啊。到四 S 店呢，四 S 店说要拆解，不知道是不是使用不当的问题。来看看黄先生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可以吗？6081号
3: 啊，可以的。
0: 哦，好，谢谢你啊。来，黄先生，请讲。在我们节目介入了之后啊，您向我们求助，我们介入了之后，现在有没有进展？
2: 现在车已经进站拆检了，维修。
0: 哦，已经在维修了是吧？
2: 对对，今天已经拆了，拆检了。
0: 这个是经销商同意维修，还是拆检检测之后要？如果是您个人使用的问题要付费还是怎么着？他怎么说的？
2: 这是厂家说的是免费维修。
0: 免费维修是吧？
2: 对。
0: 哦，
2: 对对，给维修。
0: 好，这个其他的呢？
2: 其他的现在没说，今天刚拆。
0: 因为我知道您这个车是有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质保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好的，这样呢要注意一下，他要给您一个整体的这个维修的工单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别小病大修。 好吧，车辆正常维修是没有问题的啊。行，那就相当于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是吧？
2: 对对，
0: 如果后期需要其他的这个支付费用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你有微信，我帮你看一下哪些费用是合理的啊，必须要个人消费者支出的，那么哪些呢是不合理的，是厂商来承担的，这个你可以给我看一下好吗？
2: 好好
0: 好，那你目前对于这个厂商的解决方式满意吗？
2: 还满意，
0: 那您满意就好。我们也希望呢架起用户跟企业的桥梁，希望帮消费者呢及时的把问题解决掉啊。好嘞，黄先生，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跟我们来讲好吧？
2: 好，谢谢，好，感谢主持人。
0: 好，再会。好，
2: 好。
0: 好，来六零八幺号记录一下就好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掉了啊，好吧？
3: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好，不客气，好，再会。那这不挺好的吗？对吧？这个打个电话求助一下，我们建立厂商跟用户的合理桥梁啊，给人拆解完了，发现是产品质量问题，抓紧给人修，对吧？别到时候人家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也来了啊，这得付费啊，你这出保了啊，这个不合适了，对吧？你看我们节目一介入啊，经销商立马软了，是吧？因为本身人家这个车是有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质保的，你说不给人家修就不给人家修，你说要收人家费就收人家费吗？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企业呢，经销商也罢，厂商也罢啊，可以在这个信息上，如果跟消费者不对称的话，那你说消费者如果没有及时的向我们来求助，这钱是不是花得很冤枉啊？对吧？所以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厂商，诚实守信啊，对于用户来讲，遵守承诺啊，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好，这个是啊，这个是个插曲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我们的召回啊，召回的情况呢，给大家说一下。目前国内的召回呢，目前呢看到的召回呢是中国重汽的商用车、厢式货车的召回，这个召回的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啊，所以在此呢，我们不再过多的去关注了。来吧，看一下国际召回啊。国际召回呢，这两天呢向大家通报了关于奔驰的大规模召回，大家如果有奔驰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奔驰美国公司呢宣布，就2024到2026款的 AMG GT、 奔驰的新 C、 E 级、 SL、 CLE 以及 GLC 等多款车型发起召回，在美国的召回总计数量呢是144049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车载娱乐控制单元出现自行重置故障，进而导致仪表盘显示屏完全黑屏，无法正常显示车辆行车的关键数据以及警示信号，存在极大的行车安全隐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在美国，奔驰授权经销商呢为涉事车辆免费升级信息娱乐控制单元软件，彻底修复黑屏的故障。但是目前我们在国内呢尚没有看到相关的召回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啊，广大消费者密切关注我们的车辆的情况。如果您是奔驰车主，注意一下啊，如果你的车辆出现了类似的产品质量问题，可以及时的向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那么接下来国内的国际的第二起召回呢，同样来自于奔驰。奔驰呢召回2026款 CLA 350四驱的纯电版本车型，以及 CLA 250加纯电版本的车型，总计16辆啊。来看看什么原因，前排乘客座椅安全带的收卷器存在着制造缺陷，从而导致儿童座椅安全功能无法解除，进而造成了安全带持续处于锁止状态，无法拉出伸展，无法系好啊，无法系好安全带，无法对系好安全带的乘客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啊，增加了其发生碰撞中受伤的风险。那目前呢，在美国呢，经销商呢将免费为车主更换前排安全带。这个召回呢，在美国呢是6月30号开始。如果国内有小伙伴买了奔驰旗下的纯电的 CLA， 注意一下啊，您的车辆呢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向我们寻求合理的帮助。但是告诉大家，目前在国内尚没有看到 CLA 纯电车型在国内的这个召回的最新消息，所以我再次特别特别特别要给大家说啊，奔驰的纯电在纯电界是杂牌车，我不建议大家购买，不建议大家购买，不建议大家购买。在这儿重要的话说三遍啊，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所以如果要是您不幸购买了奔驰 CLA 纯电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前排安全带不能有效约束成员安全，将会可能在发生故障或者事故的过程当中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个给朋友们提一个醒啊。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 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跟我说啊，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哪里不明白、不清楚的话，可以随时来问我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以及节目之外的时间啊，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大家呢能买到靠谱的好产品，不踩雷、不跳坑啊，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毕竟小伙伴买车是花费了大量的这个时间、人力、金钱的成本啊，希望大家能够买到靠谱的好产品，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毕竟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有一台靠谱的好车呢，大家能踏实许多。但是如果买到不靠谱的车呢，就只能糟心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另外话说回来啊，如果要是经销商靠谱、厂商靠谱，那我觉得这个有了问题抓紧修啊，都还算好解决。但是如果碰到了不负责任的车企啊，那么碰到了相关的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小伙伴啊，碰到了不负责任的车企，这个碰到了揪心的事儿啊，那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岂不是处在风险当中啊？这个是我们绝不愿意看到的。来看看叫什么五西迪西啊，这位小伙伴说，新车有质量问题，厂商不回复不搭理，可以帮忙吗？你要告诉我是什么车啊，或者直接打通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我们会在线帮助你啊。这个请一定要明白啊，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直播来连线厂商的。如果您的车确实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其他的召回，除了奔驰的两起召回之外啊，我们看到呢，目前特斯拉在美国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召回。这次呢，特斯拉在美国召回2017-2021-2023的 Model 3，以及2020-2023的 Model Y 和2021-2023的 Model S 和 Model X， 总计的数量在美国的召回呢是218,868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搭载了2026.8.6版本的软件。那么车辆上电唤醒之后，特定软件配置问题呢，可能导致摄像头画面最长11秒无法传输到车机主控的显示屏上。那么如果车辆在此期间挂入倒档，驾驶员将丢失倒车影像最长11秒啊，也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可能是11秒之前的影像。倒车影像丢失呢，将会影响驾驶员后方的视野，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目前呢，这个问题呢在HW3.0 车型上发生，特斯拉呢已于2024年1月3号停止了相关 HW3.0 车辆的生产。那么当前的量产车不受影响，但是早期的产品呢确实受影响啊。所以呢，特斯拉呢将免费推送车载的远程 OTA， 以更新软件解除相关的问题。目前呢，在国内我们尚没有看到特斯拉关于相关车型的召回，所以在此特别要提醒一下，如果您开的是 Model 3、Model Y、Model X、Model S 这些车型，存在倒车影像丢失的这些信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啊，我们将会及时的帮助大家向厂商来反映相关的问题。好，以上呢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车辆召回的相关信息啊，国际国内相关信息。如果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相关的信息想要了解的话，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我们将会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另外呢，这个时间我们节目里面欢迎大家随时发送消息到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当然了，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燃油车一定要用起来。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6: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6: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6: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0: 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尤其是车辆产生积碳造成油耗增加、动力下降，然后机油消耗偏大的这些问题啊，可以随时的来问我啊。有些朋友这个光是拍完了之后不会用啊，这个尤其是年头长的老车型，打个比方啊，您是3年6万公里的车啊，这种车型你要连续用三次之后，注意啊，三次之后按比例啊，1年2万公里这么一个比例，三次之后如果是小排量带 T 的车型，每5000公里一次啊，这个弱电混 HEV 的车型5000公里一次。自然吸气车型7500到8000一次，所有的法系车不管是自然吸气的还是代替的啊，这些车5000公里一次。然后插电式混合动力 PHEV 这种车型啊，发动机在高速上会介入车辆驱动的这种车型叫 PHEV 车型，这个车型啊10000公里一次。那么这个增程车发动机只给电池充电，不介入车辆驱动，像什么理想啊、问界啊这种车型啊，你就可以1年1次。说的够明白了吧？红旗的 H5 跟泰7怎么选？我要是你，我哪个都不选啊！红旗，换一个话题啊。0903说：“你好，主包啊，我脑袋上没包，我既不是金角大王，也不是银角大王啊。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咱别客气啊，咱。”减少这些繁文缛节啊，这个有什么咱说什么。造梦家的车一点啊，尤其是造梦家的车开始压榨供应商了，说实话我真心不敢选啊，我也不建议大家去选。你知道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天19点开播，所以人家的客服热线每天19点下班了，所以我们帮您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也只能帮你们呼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敢选吗？我不敢啊，我是真心的不敢啊，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来，我们看有热线上在等的朋友，听他有什么要说。你好，
1: 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讲，
1: 你好，就是我是今年1月19日购买了一辆上汽大众朗逸 Pro 嘛，
0: 朗逸的 Pro，
1: 骑车十多天发现了这个车子就报了故障，缺机油，就机油液位低嘛，
0: 缺机油，
1: 对，它就是报了故障，因为这个车子它是没有机油尺，它是电子传感器、
0: 在哪买的？
1: 在四川宜宾。
0: 四川啊，好家伙，
1: 对，
0: 四川宜宾的小伙伴啊，这个够远的、这是我哪一天的车？等会儿啊，哪一天买的车？
1: 2026年1月19日交的款，20号提的车。
0: 1月19号，那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
1: 对，你听我跟您讲嘛。
0: 这样啊，那个这位朋友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0: 刘先生啊，稍微一等，我建议啊，我们请上汽大众的客服一起上来，我们听听您的问题，好吧？因为我一个人听完了还得给他转述。您稍微一等，不要挂断电话啊。我们的导播正在联络这个上汽大众的客服，希望能够把您的这个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好，稍微等啊，好，远在四川的小伙伴，这个给我们求助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啊，不管在哪儿的朋友们啊，只要是找到了我们节目，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这互联网时代啊，地球越来越小了啊，也我们虽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但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能解决，尽量帮助大家解决。但是这个全球的问题就算了，因为我既不会西班牙语啊，只会少少的英语，就 yes no 这个都没问题， OK 可以啊，这三个可以，其他的都不灵啊。当然什么日语韩语也都不行啊，所以这个其他国家的小伙伴见谅了啊。什么时候等我说的话能同声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话，那我们可以啊，这个技术还得有待于进步嘛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导播正在联络上汽大众的客服啊，如果通了的话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啊。
2: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0: 好，这个小小的时间，我们先把这些朋友的问题解决了啊。干了这碗面，辣宝温格上什么？锁上锁踏不用板，这个没太明白啊。反正这位小伙伴说，20岁16万买什么样的轿车好啊？给你两个推荐啊。如果喜欢省油好开的，看思域啊、型格，东风本田思域、广汽本田型格。如果喜欢动力强劲、有颜有值有料的，领克03是个好车啊。这两个车你可以去放心买。如果说考虑一般的家用，可靠耐用、安全、故障率低、毛病少。然后呢，颜值高，空间大，你16万你可以考虑什么呢？可以考虑吉利的星瑞啊，这些都可以买高配的。当然了，如果你说我这个还是考虑家里爸爸妈妈也能开的话，不是我自己担心自己单开，上汽大众帕萨特可以考虑啊，这个广汽本田雅阁可以考虑，凯美瑞可以考虑，这些价格你都可以买到车了啊，这些车你可以选到你自己喜欢的产品。0903说20万以内选什么？20万这个价格能选的车太多了。0903，你要掂量掂量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车是其一，其二你的实际用途是什么？家里有多少口人啊？这个车是指你自己开啊，男的女的呀，对吧？这些东西一定要说明白啊。这个买车价格只是一个条件，买车要考虑用途，要考虑家里有没有充电，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考不考虑油耗。对吧？日后有没有添加小孩，这个家里人口多不多，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条件。哎，你看20万，你如果是个小姑娘，我可以建议你买什么车。如果你说20万我是一家老小都要用啊，平常还要走个烂路，我可以建议买什么车。如果20万你说我家里有俩娃了，加上爱人，加上双方的父母，可能6、7个人要坐车了，那我考虑买什么车，对吧？这些都是条件。所以你告我20万，我跟你讲，你的手指头加脚趾头，我的手指头加脚趾头，40款推荐给你都不多，对吧？会把你挑晕的。所以这样呢，我就不坑你了。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日常的使用场景和环境想明白再来提问，千万不要浪费我们给大家去选车的这个机会啊。好，今天的哎，好通了啊。好，来来来，我们有请上汽大众的客服。你好，上汽大众客服吗？多少号或者您贵姓？
3: 主持人您好，我的服务工号727063。
0: 727063，好，6位数呢。这里是山东音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目前节目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以及开路广播向全省以及全国的小伙伴正在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位四川宜宾的刘先生，上汽大众朗逸 Pro 的车主啊，向我们反映问题。他在2026年1月19号买了一台朗逸 Pro 的车型，这个刚刚说是缺机油，我没听他说完，我希望等您一起进来之后再说。来，刘先生在线吗？久等了，刘先生。
1: 好的，在的，小哥。
0: 不好意思，刘先生久等了。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听听到底什么情况，好吧？您说吧。
1: 是这样子的，小哥，就是我1月19号买的车嘛，然后20号从 4S 店提走的，然后2月9号我就发现这个车子在报故障，就是缺机油。然后我就同一时间就反馈给了4S 店，我们有车客服务群嘛，一车一群，就反馈在群里面的。然后4S 店的告诉我这个是厂家出厂机油没加够，让我抽时间回店里面给我加一点机油就可以了。然后我过了2、3天我就回去加了嘛。他们没有给我做任何的工单，也没做任何的检查，就只是拿了机油给我加了，具体加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说加了就可以了，没问题了。然后我就开，又让我用车，然后我正常用了后面2月就相当于加了机油半个月，2月20号又出现报警了车子，也是机油液位低。然后我就又联系他们，他就说你跑不跑长途，去不去外地，我说我不去，我不跑长途，他说你就正常用吧，到时候做首保的时候我们机油给你加满，它就不会出现了。然后我就听他们，我就继续用。然后后面到3月20号左右吧，应该是就没办法了，这车子车机就其实必须加注一升机油才能继续行驶了。他就说你公里数多少，我就告诉他，他说也差不多了，可以做首保了，你就来做首保嘛。然后我就第二天就过去做首保，并且我在群里面，就是售后群里面强烈的就是跟他们反馈了，我说这个新车频繁出现这种问题应该不正常，然后我说你们帮我做首保的时候检查一下，他说可以没问题，然后他也给我保证，就是4S店的给我保证，加做完首保就不会出现的，有聊天记录所有都有的嘛。 然后后面做完保养，后面我用车，我一直在观察，它就是在减少，因为它是电子传感器有刻度尺嘛，就是在慢慢慢慢的少。然后我这个时间段里面都还在跟他们反馈，他就说这个是正常的机油损耗，正常你用车就得有点机油损耗嘛。我说那我也信他们嘛。但是五月份，五月五号还是几哪天，反正就是五月初嘛，五月五号还是哪天，我又去，但是又报警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对劲，我就到他们店里面就强烈要求他们给我做检查。然后他们开始技师就是用电脑读了这个车辆数据，传给了厂家。后面厂家就又给了维修方案，就是给了检查方案，就是需要就是采集什么火花塞这些的照片嘛。然后我也同意，我又把开过去，他们又拆检来拍照。然后现在就是很明确的，发动机有质量问题，烧机油，具体是烧掉了，也不说烧机油，因为我这个说法不正确，具体机油是烧掉了还是说漏掉了，没有一个说法，就告诉我现在的维修方案就是换发动机盖，或者就是换发动机总成。那么我问他，我说你换这个发动机盖子，你的依据是什么，对不对？那么是他密封性不好，还是怎么样，还是什么问题？他说他们不能给我答复，没人任何人给我答复。然后换总成，我说换总成，对不对？这个东西我新车，不是我第一次给你反映这个问题，为什么厂家你不要求？就是说在发现这个问题期间，我也跟厂家来电，厂家没有给我任何实质性建议。然后400就是 4S 店，我每次给他反馈，他就说正常的，导致现在就是说，他说要换发动机，我不认可他们的这些说法。包括我从去检查出问题到现在，我多次每天跟他们400打电话，我要求他们400，就是说厂家嘛，有人跟我联系，他们没有一个电话回给我，也没有任何人给我联系这个事情。
0: 这典型的这个质量问题变成了态度问题啊！
1: 对，
0: 这样啊，两位都先别挂断电话啊，我要走一个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马上接听两位的电话，两位都不要挂断啊，不要挂断啊。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两位啊，来这个刘先生，您这个车已经连续到4S店去换过，加过几次机油了？
2: 我去加了2次，然后做了一次保养，相当于就是机油已经3次了嘛。也就是说，
1: 你已经给他反映过3次这个机油消耗偏大的问题了，是吧？反映是不止3次，我简单从那个。
2: 就是说，售后服务群里面看已经不下于5次都不止了。
1: 好，你这样啊，你现在到4S店去加机油加了几次？加了2次。
2: 去加了2次。就是不做保养的加加了2次。算保养的话，应该是3次，是吧？然后5月5号又开始报机油缺失。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就是屏幕上显示机油的消机油的这个存量的数据？现在是多少升？
1: 它不是多少升，它就是这样子的，
2: 它就会机油报警是吧？ 就告诉你机油缺失或者机油存量不够。我看一下，稍等啊。你看一下，正常的提示就是它正常的，最开一就是你如果不去处理，它就是只是提示，机油液位低啊。相当于它就是类似于你车子燃油不足了，就比如说机燃油要跑到底了，它这会提示你请加注燃油了，就类似于这种。我明白，它就是一个警示灯，但是还没有至于说发动机造成损坏，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因为
2: 为什么我的新车机油动不动就缺，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啊，因为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1: 有可能你这个开起来之后，它旋转了之后靠着什么所谓的离心力啊、运转啊，它机油液位烧低会提醒你，但是应该没有。你观察一下尾气有没有冒蓝烟儿。
2: 乔哥，
1: 我跟您讲一下，不是说传感器的问题，现在就是什么呢？他们把那个火花塞拆开了，然后用内窥镜深进去看的发动机，也拍了照给我了，里面烧的漆黑的。 很黑很黑，就是完全不正常，丝个钢完全就烧的比较黑，相当于机油是被消耗掉了，是吧？对。那你的诉求是什么？我很简单，现在就是我要求厂家给我一个说法。哎，这个东西他说维修对不对？他给维修方案是根据什么东西给的维修方案？
2: 我问
1: 4S店，4S店说厂家就是要求这样子的，就要求这样，包括我去做首保的时候，我要求4S店，我说你拿一个有刻度的容器，帮我放机油出来，把旧机油放在里面看究竟少没少，用那时候没他们不做检测，我就说我做首保你就给我放出来看究竟少没少，他说新车出来厂家究竟加了多少，他们不知道，就没办法做这个测试，那我说行吧，你没办法做就算了。
2: 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是1000多，现在的话是9000多。现在已经9000多公里了。还在让我去开。你这跑了半年就9000公里了。因为我是跑业务的，我平时每天公里数大概就是100公里左右。哦，现在是跑9000公里。自用，关键是就是不是那种，比如说网约车这些，我是自用，完全自用的工作，只是说工作。网约车你这点里程不算啥，你一个月就能跑10000，这个肯定不是网约车啊。 这样，刘先生，因为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你需要让他们去测量，测量过之后，你决定判定问题在哪儿。最终的目的不是还是要么更换发动机，要么进行发动机缸盖的维修。我建议你把发动机总成换掉。
1: 其实乔哥，我主要修这个怎么说啊？车子有问题肯定得处理，对不对？至于说最终是维修也好，怎么样也好，这个我跟。
2: 这个4S店去协商处理，对不对？但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4000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不处理的态度，我很不认可。我每一次来电给他们打电话过去，他们就说的，我们高速重视，我们给你反馈，给你加急处理。但是从我一开始应该是2月份，我发现车辆有问题，我就跟4000打过电话，到现在，包括就是说我5月初的时候，5月几号的时候去车子去做了检查过后，确定的问题之后，我要求他们给我个说法，或者是他们什么部门在处理这个事儿，
1: 你现在这样
2: 没有任何人联系。我能感觉到你的这种愤怒，或者没有被重视的这种情况，因为你远在四川啊。如果要是我们山东的消费者的话，可能我们一个电话打给售后，他们就快速的把它解决掉了。 但是由于你在四川宜宾这么远的地方，也是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上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才来求助的，所以在这儿呢，我只能告诉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发动机有问题，那么能够积极的帮你去，无论是更换发动机的缸盖，或者是更换发动机的总成，先把它修好了，别因为这个事儿置气，好吧？其次呢，要告诉你这个车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不能进行整车的更换，因为毕竟呢，在这个60天3000公里之内，这个情况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质量问题，所以现在或者说已经出了这个周期了，所以你要想换整车的话，可能有点难。我的意见呢是别跟他置气，抓紧先把发动机换了，至少车能用。你说呢？
1: 他们现在跟我说的也能用啊，他现在也是，反正缺机油你来加，你继续开，他就是这样子跟我说的。
2: 那不能没完没了的折腾消费者。你这车是多大排量的？我注意一下这个车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消费者。1.4T 是吗？
1: 1.5T，
2: 1.5T
1: 啊，
2: 应该是那个 EA211 是吧？新款的 EA211。
1: 对呀、来买大众嘛，咱都知道嘛，大众它三大件嘛，对吧？我们都说买大众嘛，是买的就是一个品质放心嘛。
2: 我不知道，因为朗逸 Pro 这个车我没开过啊，我之前开过它早的那个朗逸的什么500万1.6自然吸气的，这个 1.5T 的车型，我只能告诉大家，我没开过这个车，我没试过，我不知道这个车怎么样，我只介绍不推荐啊。这个视频前的小伙伴如果看到了节目，注意一下这个车型啊。你看四川宜宾的刘先生在反映这个车机油消耗偏大的这个问题。大家如果视频前的小伙伴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欢迎打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反映相关的情况。来吧，这样72703号小伙伴记录一下这个情况，请你们厂商啊、技术专家给刘先生打电话，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事儿，把这台发动机如果进行更换了，带回去看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为日后的产品技术研发提供有力的证据，好吧？
3: 好的，我们
2: 刘先生能听我劝吗？刘先生，
1: 您说，小哥。
2: 好，我的建议是你抓紧时间到 4S 店去把这台发动机总成换掉，好吧？
1: 这个因为 4S 店，我觉得啊，他们虽然说一开始处理这个事情很不专业，但是现在他们的负责人跟我有在沟通吧，我们还是就是说随时能联系得上，只是说还在进一步的沟通这个具体的嘛，具体的这个东西说实话就不方便说。但是啊，我主要还是就是说400，他们为什么就是说多次反映，明明就是说白了，这个东西说白了也不是 4S 店造成的质量问题，对吧？你厂家有质量问题，那么你勇于承担嘛？
2: 我能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400只能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那么到最终这个问题还是要到 4S 店去解决。厂商如果重视一点的 4S 店跟你联系的就频繁一点，给你提出的方案呢可能就更合理一些。如果厂商不重视的话呢，可能这个事情就能拖一拖，解决问题的效率就低一点，能明白吧？你这已经很好了，上汽大众的售后已经很好了。你像那些根本不理你的那些品牌，你像我们节目里面那些视频里面的那些品牌，
1: 你想，如果说是其他，可能我们不说其他的，就正常的一个专业的角度来想，你新车频繁出现这个问题，我是不低于5次跟他反映这个问题，不可能说哎跟你说什么正常的，或者就是说正常损耗这个东西咱都知道，对吧？它的正常损耗是多少，我们消费者可能没那么专业，但是他们的师傅也好，或者说这种专业的人员也好，肯定是知道一定的，对吧？那么你但凡让我我反映这么多次，你但凡有一次让我进店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测，我没有来，那么说是我的问题，你们每次都告诉我是正常的，就给你加点机油用，或者就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2: 就很敷衍。
1: 你让我进店去检测，我来，那是我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让我来，你跟我说是正常的，你走不走外地吧？不走外地你就正常开，或者就是你这个正常的厂家没加够，就是这种说法我一点都不认可。我当时就是觉得新人他们是专业的，就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实际上就是不专业，就是不负责。你但凡让我有一次进店或者怎么样的，我不来，或者我没时间，我跟你讲，或者怎么样的，我自己不来是我的问题。你不让我来，你没让我来，你跟我说正常，我就只能正常用呗，对不对？
2: 就是如果正常，他一直跟你说正常，回过头来这个发动机故障了，损坏了，那他给你换嘛，对吧？是不是？
1: 这个就有点那个了嘛，
2: 有点欺负人了，有点敷衍了，是吧？
1: 对。
2: 行了，
1: 那
2: 个你也平平心。现在既然找到我们节目了，我们也跟客服讲了，他们也会去通知售后的负责人，重点去关注一下您的这台车。 然后也希望通过您这台车的问题找到这个相关的技术所在，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好吧，以在日后的产品进行改进和和提升，好不好？
1: 好的，小哥。
2: 好吧，
1: 到时候看他们联系我
2: 们。哎，至于这个4S店有什么表示啊，只要是合理的，您都可以收着啊。好吧，这个情况我们关注了，
1: 对对对，
2: 好吧。
1: 他们
2: 所以我建议你这一次维修啊，就不要只换发动机缸盖了，就直接能把总成换掉就都换掉，好不好？一定要让他出具更换的清单，你留存为证据。同样的问题，连续维修两次，如果仍不能正常解决，你可以换新车了，明白吧？
1: 好的，就小哥，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换缸盖，他们给的方案现在是换缸盖嘛？那我换了缸盖，如果说还是没解决，二次再维修能作为退换车吗？
2: 对呀、啊，你第一次问题没解决，第二次问题没解决，那么就退换新车嘛，对吧？所以我为什么建议你把整个发动机总成换掉吗？
1: 那
2: 是不是？
1: 就乔哥，我想问，换缸盖，如果说换缸盖没解决，二次维修又换其他东西，都是发动机的重要部件的话，它会作为这个退换车吗？
2: 同一不可，
1: 我也不太。
2: 三包里面规定啊，同一最小不可拆解的总成，连续发动机上的这个部件啊，同一不可拆解的最小总成连续两次出现问题，可以要求退换新车。就是你这次换缸盖了没解决，下次再换个缸盖还解决不了，还烧机油，那你就换新车嘛，明白了吧？
1: 好、
2: 所以我为什么建议你索性一次性把整个发动机都换掉，因为你不保证是不是缸盖上面密封不严造成的机油渗漏，另外你这个车起了车底有没有看地面有没有这个渗油的情况，你每天停车的时候车开到一边去有没有看看地面有没有渗油的情况，有没有看到它机油不可能平白无故少，它不可能平白无故少，要么是被烧掉了，你看看尾气有没有冒蓝烟，对吧？或者是它流走了，它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没有的，
1: 对，
2: 对不对？
1: 好的好的。
2: 另外你要观察一下油耗啊，油耗现在多少啊？
1: 我觉得还油耗，如果说跑国道匀速的话，5点多吧，
2: 那还可以呢，
1: 正常吧，6个油，6个油
2: 左右。这个油耗还是比较正常的，所以你要关注一下到底油耗从这个机油从哪儿跑掉了，好吧？
1: 好，
2: 所以既然你现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你说要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你的目的最终不是还要把车修好，还要开吗？对吧？你现在可以要求他现在给。我不记得啊，因为这个车第一我没去试驾，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他们这个产品出了之后我只参与了他个上市，然后你说到的这个我对于他新车一点了解都没有，我没法给你讲，所以有些时候车企搞试驾也不是说就是为了卖车或者让我们去帮你推荐，更多的时候是当他碰到这款车我开过之后，我会知道他这台车信息显示的一些内容，去帮消费者做合理的判断啊，但是现在车企的这些试驾活动也都不搞，我也对这个产品没什么了解，我就确实没得跟你说，所以就咱尽可能的就是这个有了问题抓紧一次性把发动机变速箱、把发动机总成换掉了，减少后续的麻烦啊，这个企业也见谅吧，怎么办呢，对吧？确实用户反映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建议你去把发动机换掉，即使他找到问题也是他们的事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这台再换的发动机还有这个问题，那就可以换车了，好吧？
1: 好的，乔哥，
2: 好吧，平平心，碰到了这样的品牌，这相对来讲上汽大众的服务还靠谱啊。我们经常说买大众买上汽的，是吧？这个上汽大众希望你们的服务能跟上你们的产品啊，好吧。喂，两位都还在线吗？行，那就这么定。我们希望72706-3号客服抓紧时间啊，你不要挂断电话啊。我们导播会把刘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你们请当地所在的 4S 店的抓紧去联系刘先生，把这个更换方案写清楚。另外呢，给刘先生留一次这个维修的工单啊，让刘先生抓紧时间把车换掉了之后，把这个发动机换掉了之后，及时的能用到他的车。在维修过程当中，如果超过5天，要提供代步车的啊，好吧？
3: 好的，会如实提交的。
2: 好嘞，好，那再会，刘先生，到时候后面后续什么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好的，
2: 谢谢
1: 您，
2: 我们随时关注您这个情况啊。好，再会。哎，好，这个确实啊，这个发动机烧机油的情况，按理说新车不至于啊，到底什么原因呢？这个还是请注意一下啊。另外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的车辆这个现在是新车出现了这个情况，要及时的去了解一下它到底为什么，该更换更换啊，别赌气，赌气没有用，毕竟自己花了钱耽误了时间。 浪费的都是自己的精力，对吧？但是如果要是老车型机油消耗量偏大，就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活塞环卡滞造成的。如果是因为陈旧积碳引起的活塞环卡滞造成的，那抓紧时间，积碳清除剂用起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这个车养好了不用修。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7: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6: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7: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6: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6: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When I turn on my TV, will you smile and wave at me, telling Oprah who you are。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的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刚才这位朋友的新车烧机油的确实不大常见啊，而且话说回来，本身这个上汽大众的朗逸 Pro 这个车我还确实没开过，颜值更高了，参加过它的一次上市，但是车没了解过，具体 1.5T 的动力怎么样不清楚，但是 1.5T 的 EA211 的发动机烧机油的确实比较少见，到底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所以在此呢，我特别想提醒朋友们啊，我们没推荐过的车建议大家尽量先不选啊。刚才有个朋友问什么深蓝怎么样，深蓝05，听我的啊，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长安的深蓝是最烂的品牌啊！我也不知道长安家为什么要做深蓝这个车型。我们一年光能帮助消费者退掉的深蓝车主，深蓝车型有好几个啊。小鹏 P7 没开过，建议不买啊。途胜的车可以，这个现代的产品开10年15年，你放心开。我现在还能见到2000几年的途胜的2.0、2.4的车型在路上跑，除了油耗高一点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那些车型，油耗不高，动力很强啊，过这个年检一次过啊，多的是啊。Eric 问了，猎鹰700，两个方案地平线和文远智行区别在哪儿？一个 V27 一个 EX7 都是奇瑞家的是吧？ Eric 你要听我的，如果你受得了他家的售后服务非常拉胯，出了问题不作为，不给媒体打电话就不理你的这种售后服务，你可以放心的选啊，大不了买个麻烦回来嘛，有问题找他嘛，忍着嘛，向媒体求助嘛，否则的话我建议奇瑞家从所谓的高端星途啊，到奇瑞，到什么 iCar， 到低端的捷途，到现在都有 QQ 了啊，这么多个品牌，奇瑞家的一个都不要买，你听我的，咱别跟麻烦过不去，绕着走，咱把麻烦避开不行吗？我们节目在这儿的目的不单单是帮助大家选靠谱的好车型，同时也是帮大家避雷不踩坑，希望你能明白啊。国产推荐哪一家， 看车型，我们在吉利旗下的什么领克啊、极客啊、吉利啊、中国星啊，有好的产品吗？有。有不行的产品吗？也有。我们试过好的，愿意推荐给大家，试过不行的，我们在节目里就不睁眼说瞎话了，请你一定要明白啊。 Listen Radio 说了，奔驰的 C260 换了 2.0T 发动机之后值得买吗？想给对象买一个一年10000公里。你听我的啊，奔驰家的车现在买车最大的坑在售后，因为奔驰售后吃不饱，每次你去修车养车的时候，奔驰啊都会让你来，先生，我们二楼的这个服务区在那等着吧，别在我们这儿看着了，去都会给你小兵大修，忍住啊！任何一个豪华品牌都会这样，所以我建议啊，奔驰可能会更慎，不建议买啊。你可以去看这个级别里面，我告诉你，如果有操控，你这个车你会开，你爱人会开，如果俩人都会开的话，去买宝马的三系啊，价格更合适，要比奔驰产品力更有优势啊。好吧，这给你提个醒，如果你仅仅是被它的这个内饰所吸引的话，如果换了 2.0T 发动机可以考虑啊，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内饰非得买这个车，新 C 一个入门级的产品，说句实在话，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零整比偏高的，它的售后服务的保养的价格也会比较贵啊，不怎么样。 Eric 问泰七怎么样，大家记着啊，自从造梦家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就不敢建议大家去购买造梦旗下的任何一款车型了啊，请一定要明白好不好。这个因为车辆是一个复杂的工艺，零配件比较多啊，任何一个零配件被无良的供应商去用了不好的产品，可能都会造成产品的整体性的品质下降。而且造梦家售后服务啊，投诉热线7点之后就下班了，我们节目7点上班，他7点下班，你可能造成投诉无门的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注意啊。所以造梦能不选就不选。方盒子车型记着啊，如果买方盒子车型，如果喜欢的不得了，就去看长城的坦克啊。三系底盘还差，那你新 C 的底盘还赶不上三系呢，对吧？三系毕竟是一个靠着运动起家的产品，没事，如果就是喜欢，放心买，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的节目正在进行。另外这个时间啊，建议大家买了燃油车，尤其像新 C 的小伙伴，出了首保，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领跑的 C10 这个属于只介绍不推荐的产品，因为我没有开过啊，所以在这个车型上，我个人建议，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这种车型啊，因为没开过的产品，我真不敢给你乱讲。毕竟领跑是一个做摄像头起家的企业，它到底行不行呢？它到底行不行呢？我不敢说啊。来，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1012啊，我在这儿随时欢迎朋友们。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如果在节目时间里面来不及问的话，也可以啊到这个号里来问我，大乔全民加数字的1012。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C10 的车型，我看看啊 ，C10 的车型，竞争产品，看看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150000以内价位区间的产品。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我个人倒建议你不如去看看吉利银河 E5 啊，因为吉利银河 E5 这个产品的话，我当时买的是，领航加版啊，领航加版的车型呢，我当时买的是13万5千8的车，这个车型13万5千8现在已经可以买到610公里了。你为什么要跟领克这种这个新势力造车去 PK 呢？你毕竟吉利它在安全架构上、电池可靠性上、稳定性上、故障率上、经销商服务网络上都有优势啊，对吧？你踏踏实实去买这个吉利银河的 E5 是不是更靠谱一些呢？哎，这个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也许有朋友会给你推荐深蓝的05啊，不要买那个产品，深蓝的口碑、故障率以及厂商售后的服务水平都比较糟糕，尽量不买。也可能会给你推荐埃安的这个 i60， 但是 i60 这个车有一个问题啊，埃安的产品呢绝大部分会被误认为网约车， 如果你打算跑网约车可以考虑，否则的话尽量不要买埃安。埃安这个品牌就是网约车的专用品牌，所以在这个部分请注意一下了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互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说。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2，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小伙伴。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2: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2: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1: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2: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1: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动力火车最近开启了全新的巡演，叫一路向前。在他们的巡演的首站正式开始之前，为了感谢追随他们多年的歌迷朋友多年以来的热情支持，特别推出了一首全新单曲《玫瑰玫瑰》，对歌迷告白，并且邀请到了他们的好朋友葛西玛来进行跨刀合唱。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很多人很熟悉的王志平老师，他呢以上世纪40年代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为发想原点，想象柔美的歌词配合上相当动力火车硬汉感的复古的放克节奏，有种特别冲突美的感觉。

对于歌手光良来说，他的代表作品有很多，在众多代表作品当中呢，很多人对于他的经典的《天使》这首歌印象很深刻。而在这个夏天，光良把这首经典的《天使》呢，又做了一个新的升级版本。那2026版的《天使》呢，相比原曲上升了2个 key。对于歌手来说呢，时间可能会让歌手的演唱机能，让自己的演唱的音域会收敛。可是呢，光良却选择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有些旋律一直都在等你长大，耳机里的感动还不够。光良目前正在演唱会的巡回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现场，当全场一起唱出《天使》这首歌，内心的感动一定会重新发芽。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某仔小馒头，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大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它的那种陪伴的感觉。最近呢，歌手胡夏发表了一首新歌，叫《时光会发芽》，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商务的合作。这首新歌当中呢，可以说很好的延续了胡夏的声音当中清亮温柔的嗓音特质，整体感觉有种清甜治愈，共情力很强，小而美，但是呢，却有着很精准的情感的感动点。所以今天音乐风向球的最后呢，我们就赶快和你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胡夏的这首新歌，叫《时间会发芽》。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7: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6: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7: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6: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6: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5: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6: 可不是吗？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5: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7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6: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3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划算超多。
5: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

0: 仪式感拉满，
1: 往返八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四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4: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3: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4: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3: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3: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3: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2: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3: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2: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结》。胡夏《时光会发芽》。
12: 时光会发芽。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1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14: 哎呦喂，天上你却如晴空。哎呦喂，
0: 光良天使。
15: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的美。
0: 陈楚生暗夜。
16: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17: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18: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研室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研室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研室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研室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耐，哦，寂寞难耐。
1: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2: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3: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4: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5: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4: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3: 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3: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5: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Vibe，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3: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3: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2: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3: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2: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心中
4: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4: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4: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

0: 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5月2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就感觉又是完全不太一样了啊。
2: 对，因为降雨的节奏好像真的在昨天是跟大家说再见了，
3: 戛然而止啊。
2: 对，今天济南整体的温度包括天气包括湿度是非常刚刚好的状态，所以我已经把短裤穿上了。
3: 是，所以说这个直播间也不开空调，这个事
2: 是
3: 这个。不过今天济南阳光明媚，各位就感觉这个像是被春雨洗过的这个天空一样。
2: 嗯，最高温度可以达到一个27度左右，还是蛮舒服的感觉。
3: 最高温才27度，真得是初夏呀，这分明就是春天的感觉。
2: 对，5月28号
3: 了，
2: 不过小小的一波升温可能就出现在3-4天之后啊，最高温还是能够达到32度的。
3: 哎，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各位呢，这个让我们享受这短暂的阳光，而且享受这短暂的阳光之下还能有27度的温度吧。
2: 是，所以今天中午如果时间合适的话，也可以去附近的这个公园 去一些自然环境好的地方走一走嘛。
3: 看来你已经有这个计划了是吧？
2: 对。
3: 去哪个公园？
2: 就咱附近的植物园呗。
3: 植物园，看来你是跟老济南是朋友，一般来说都叫泉城公园，有很多本地人叫做植物园，
2: 都是道听途说的。
3: 反正有这么个地儿啊，挺好。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留言互动打卡，这个今天来到最早的6点38分的耀德幸福，他说周四了，早上好，打卡了。
2: 没错，接下来要隆重的请出这条互动了，是来自于王小熊爱桃子。他说今天是我35岁的生日，一定要祝自己生日快乐，祝本月双子们生日快乐。
3: 这是一个充满精力永远在前进的星座呀。
2: 哇，我觉得双子座是我自己特别欣赏的星座，情商高，特别擅长处理一些复杂的事物。我觉得他跟所有的星座所有的朋友在一起相处都能够找到一个特别自洽的方式，所以我很喜欢双子座，
3: 就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能够融入这个团队的办法。
2: 对，但是最重要的是祝今天王小熊爱桃子生日快乐呀。
3: 没错，桃子是谁这个事儿啊，这个无毒娃娃发来照片，你看莱州打卡了。
2: 今天也是没有降水了，云卷云舒的感觉，感觉也是风啊，很凉爽，很舒畅的感觉。
3: 有一朋友叫做城市大人物，
2: 是给我们发来了早安早上好。刚刚提到自然环境了，其实陈粒有一首歌叫自然环境
3: 啊。
2: 昨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
3: 是什么，
2: 就是除了你家之外，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3: 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除了你家。
2: 那肯定就是陈粒唱到的那样啊，就是自然环境了。
3: 哦，自然环境，我为什么就想到的是海边。
2: 哦，对啊，有人喜欢山，有人喜欢水。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去别人家里做客。就除了我自己家之外，我还喜欢别人家。
3: 你在点我呀。不管怎么说，来了7点04分，他的名字叫做想去海边。

0: 想看看海边今天的天气如何，各位能够告诉我们一下吗？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这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击进去点关注。如果有海边的朋友可以把海边的天气情况给我们看一看，可以吗？
1: 是，温婉居家李夫人说，今天的天气就特别适合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他还没化好妆等着呢。<笑>
1: 这个田小的白说，淄博六一儿童节要放假了，昨天儿子班主任刚下的通知，提前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哦，
0: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最盼着就是六一这一天啦，因为可以肆无忌惮的吃零食，肆无忌惮的说小话了，老师就会在这一天放你一马，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用心准备了好久的这个六一儿童晚会，对不对？
1: 是哦，而且那时候我们记得还会开运动会，有时候六一儿童节开运动会，然后发那个橡皮是那个
0: 熊猫外形的黑白两色坚固的那种，
1: 一般这种都不好用，不好啊，
0: 最传统的橡皮方方正正的才擦得干净，
1: Mr.L
0: 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我觉得也是这样啊。这个西游蔬菜批发零售说打卡先到了啊，是，还有我们的
1: Knifey Bait
0: 他说刚打开就是我最喜欢听的歌啊，就是在这个自然而然的季节，我想带你去海边，夏日如情企划，
1: 想去海边哈。对，
0: 这个乘风破浪说平路打卡，今儿也是他36岁的阳历生日，能点首周杰伦的蛙牛吗？
1: 首先祝乘风破浪生日快乐，新的一岁继续乘风破浪啊。
0: 嗯，
1: 周杰伦的这首歌，
0: 嗯，我们他啊，你要唱吗？
1: 蛙牛我们走一走啊，这个城市大人物说除了家之外最喜欢去图书馆了，因为可以不被别人打扰看书，而且那么多书随便你看，舒服极了。
0: 哇，不愧是城市大人物啊，看你的头像难道你不喜欢去鲁能大球场吗？
1: 嗯，感觉是这样子的啊。
0: 是都是老朋友了，不用这么虚伪，我跟你讲啊，
1: 橙色的衣服啊，
0: 来看
1: 绿色的草地啊。
0: 那是啊，一看就是啊，可能最近他不太想去啊。这个雨雨说，听说萌说植物园忽然想起在济南上学的日子，一群朋友在春日去植物园游园赏花，那是青春最美好的日子。
1: 是，如果在公园里面有湖的话，一定要去坐他的小鸭子船，感觉也是童年回忆里面大家都会有过的场景哈。
0: 是，而且你要坐那个电动的
1: 啊，就不能自己
0: 复见日出的感觉啊，
1: 是
0: 非常棒的天气。俊宇说今天这天啊适合撸串，
1: 哪天不适合你告诉我。
0: 嗯，昨天下雨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1: 嗯，也不好讲啊。这个乌昂王说更喜欢在车里待着，以前看到很多自媒体人说男人下班后喜欢在车里待一会儿再回家，可是作为女的而言我也喜欢这样。这个周末把车开到某个停车场停了2小时，在车里喝了一杯咖啡玩了2小时游戏。
0: 哇，这真的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环境啊，
1: 想想都舒服哈。
0: 是，还有我们的 Jack MP 说中华小曲库还有不会唱的歌吗？今天釜山区的温度是15到27度，此时此刻体感温度19摄氏度，
1: 也是蛮舒服的哈。这个给身后说除了家那就是羽毛球馆了，
0: 这是爱运动的一位朋友。
1: 嗯，那个还有一位朋友说烟台今天多云最高温25度，很舒服呀。
0: 对，就是我们的金怀磊落在给我们告诉烟台的天气。
1: 给力的天气要听一位特别有力量感的歌手黄丽玲。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7点22分了，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5月28号，那么今天白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
1: 是，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这一波山东省的降水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在今天还是会维持一个多云间阴的天气，有的地方还可能会有雷雨或者阵雨出现哈。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是16度，其他地区是18度。你看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已经能够达到29度，北部沿海地区22度，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啦。
0: 怎么说，反正就是夏天热呀，就感觉那个26度开始，这个夏天的节奏就要来了。
1: 那又跟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契合起来了。像这样天气特别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呢，就适合去一些绿意盎然的地方
0: 啊。就是你也可以把你的想去到的、喜欢去到的，或你身边的那些绿意盎然的地方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抄抄作业，是吗？

0: 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到这个假期的问题了，去拥抱大自然的问题了。那么我们的行程其实也有更新了，也是要去跟各位一起拥抱自然。
1: 哇，是不是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能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了？
0: 没错，我们依然去新疆，但是我们这次去到新疆已经不是伊犁方向了，各位，我们这次去到的是阿勒泰方向，就是非常著名的喀纳斯湖和禾木，就是在阿勒泰方向。这次我们跟各位也会一起去看到。
1: 我听说这条线路不走常规，它跨了S21的沙漠公路，初夏的这样一个时节还能看到雪墙和花海同框的景象，是不是？而且还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以及两个非常棒的喀纳斯湖和禾木，以及南山牧场，应该说新疆阿勒泰方向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0: 没错，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升级就是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
1: 135度，你可以调节住宿也升级了，6晚是全程4钻的酒店，再加上1天晚上贾登玉的特色住宿，因为我们始终坚信啊，就是大家睡得舒服才能玩得更开心啊。
0: 没错，说完了行程和我们住宿，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发的日期没有说，出发日期是6月19号出发，返程的日期是在6月24号，因为6月19号刚好是端午节的第一天。
1: 是，而且端午假期第一天和中考都结束了，对吧？没错，你看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家长就给我那个发私信了，说想报名一大一小，问我多少钱啊，怎么着，问了很多细节。然后他就说他们家小朋友应该是中考，6月14号基本结束了，然后呢就想6月19号，哎，刚好又是个端午节假期，可以走一趟。
0: 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哎，端午节假期我能少请3天假，因为新疆毕竟往返8天，你可能拼上一个你的年假刚刚好。没错，你看3天端午节的假期大家不用请了，一般来说可能年假5天的朋友呢就可以全部交付给新疆北疆了。
1: 没错，这次呢其实这个各位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微信或回复新疆查看行程哈，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行程。
0: 或者说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动感早高峰的热线15026360991，15026330091，电话同微信。没错，当然这一次的最多是不是也是20个人的名额呢？
1: 没错，那么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而且每一次我们俩去新疆的时候，地接导游都会跟我们讲说，其实新疆喀纳斯湖的风光那是新疆当地人也很喜欢的。
0: 没错，而且其实我有问过地接导游，在整个新疆因为他就新疆本地人。
1: 你如果选一个你个人私藏宝藏最喜欢的地方，两个导游回答的都是喀纳斯。是喀纳斯，喀纳斯加禾木，这也是我，其实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地方，也是我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完全征服我的地方，也是我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的目的地。
0: 对，所以说很多人把喀纳斯叫做人间净土嘛。
1: 是啊，然后我还翻出了我当时第一次去新疆很多的视频，然后当时我觉得哇，那个地方真的是让我再去一次，我觉得依然是非常的惬意，非常的美好的。是不是？所以
0: 6月19号出发，26号返程，连上端午节假期、高考、中考结束之后的第一趟行程，不如就一起去新疆吧。
1: 来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详细行程了。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4，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截至到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了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号在湖北武汉举行。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截至26号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

0: 陈粒的声音真的好空旷啊。
1: 嗯，而且这首《空空》在最近互联网平台特别特别火爆啊，很多大家在配上自己特别喜欢的风景照片的时候，就用这种《空空》做 BGM。
0: 是，只说这个点。

0: 听这个真的好容易犯困啊。
1: 真的吗？我已经沉醉其中了。
0: 你确定不是困的吗？困醉其中吗？
1: 我又想让那远山呼唤我了
0: 啊。和你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我们的小信先生。
1: 是，
0: 咱说早上好，两位大字播放晴了，这天就是适合户外撸串哈啤酒啊，这天特别适合爬山，感受大山的气息，拥抱大自然，也让自个儿放个假。这时候熟悉的旋律又响起来了，那远山呼唤我。
1: 是，这是王瑞卓的那一首歌啊。
0: 大山，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各位一起聊到的是，除了家之外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去的地方。我刚刚突然想起来一个，我发现我还蛮喜欢去机场。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机场这个地方啊，我觉得磁场是蛮复杂的，因为要么就是抱有着对于一个陌生风景的期待，要么就是奔波一年之后你要从机场出发回家，所以满怀的都是大家的惊喜的情愫
0: 啊。看来带团还不够是吧？每次去机场，就那次我从那个新疆回，萌从这个济南走，
1: 是，
0: 我还想，哎，我这个下飞机的时候能帮他一下，就
1: 刚好干嘛，
0: 对吧？帮他一下，刚好在能够在机场相会，是不是？毕竟一周不见了，老搭档嘛，打个招呼嘛，是不是？我刚下飞机还没拿行李呢，我说你在哪？他说我刚过完安检。
1: 对，正好擦肩而过。
0: 哎，是的，就同时在一个候机楼当中，他在那头隔着面墙，我在这头隔着面墙。
1: 对，我还跟宁哥调侃呢，我说再从这个安检口进来又能去一趟了。
0: 我真的，你给我买机票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是个挺好玩的事儿啊。机场确实有这样的属性。
1: 是，
0: 当然那个刚刚小文先生说那个拥抱大山也有这样的属性，就是放松自己嘛，对不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你不管是这个撸串啊，还是说是给孩子们准备点这个零食啊，出去的时候总会有一样东西离不开，那就是小饮料。
1: 哎，没错，你如果觉得这个吃的油腻腻的啦，想要清爽解腻，再就是配合当天的气氛，其实饮料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0: 哎，你再带一个便携式小冰箱，然后你放在里面，哇，冰镇小饮料。
1: 那这一趟这带的够齐全的呀。
0: 啊，小湖边、小河边一坐，帐篷一支，小椅子一放，小烧烤一烤。是不是？
1: 我都觉得宁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露营专家了。我猜你一定有给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吧？
0: 是的，我先说一下，因为我们周日就这么安排的。
1: 哦，这本周日。
0: 对对，叫上我儿子他们家的女同学，那个来说说我们的这个。
1: 就是一场那种
0: 啊，就是孩子们在一起玩吧，
1: 同学联谊的感觉。
0: 哎，同学联谊的感觉，这个时候带给孩子们带点冰镇小饮料，他们
1: 怎么回事？就谈恋爱从娃娃抓起？
0: 没有，不是这个事儿啊，我们只是说这个冰镇小饮料的事儿啊。你看它的一个口味哈，有这个叫喜善花房满杯冷榨小青柠和柠檬叶。
1: 对，它是这种液体单独包装的嘛，
0: 哎，的
1: 就跟现在很多这个咖啡液是一样的。我相信炎炎夏日里面，大家肯定都想来一杯清爽解腻的饮品。哎，那我们的喜善花房的冷榨小青柠和柠檬液呢，它的 NFC 冷萃果汁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
0: 是
1: 精选的都是越南小青桔和安岳尤里克的柠檬，
0: 是
1: 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阿斯巴甜。
0: 哎，
1: 它的甜味主要就是来自于益生元的低聚果糖，所以是健康又安心啊。
0: 哎，而且就是说它这个一秒就能解锁很多的手打柠檬水的这么一个喝法吧。
1: 嗯，
0: 我们说啊，那么你像可以加冰水啊，加气泡水啊，加咖啡啊，都是能够搭的。你像就是我们可能家长也需要喝一点，对不对？
1: 嗯，
0: 可能就是爸爸们喝小麦果汁，妈妈们就可以喝点这个东西。
1: 对，啊，而且对于减脂的朋友来说非常友好。
0: 哎，
1: 因为一条还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
0: 没错，啊，
1: 你看啊，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大容量的运动水杯里面。
0: 哎，
1: 如果说它是600到1500毫升三种容量可以选择
0: 啊，
1: 一天灌满一次就喝个够的话，
0: 哎，
1: 而且都是采用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就更好了？
0: 哎，你看，所以说萌给我们带来第二个产品了，就是我们这一套，就是这个喜善花房冷榨小青柠和柠檬液，买了以后呢，再还有一个大容量的运动水杯。
1: 对，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商城给大家搭配好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合适的一个组合。
0: 哎，
1: 你看我们的冷榨青柠汁柠檬液是只需要58块钱就可以到手三盒了。
0: 哎，
1: 我们的青少年运动大容量的健身水壶运动水杯呢，最低也只需要48块钱。
0: 哎，非常的亲民的一个价格哈。
1: 嗯，
0: 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这套组合了，让你能够在远山呼唤你的时候，你也敬远山一杯。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2: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2: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来自我特别喜欢一个民谣歌手夏小虎的摸摸，我觉得就是到了一个就那种万物景明开始要走出家门的感觉和节奏，那种很轻快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哎、虽然说全国的温度都在可能是比较紧急的上升啊、
0: 哎、
1: 但是在辽宁大连的深海啊、
0: 哦、
1: 一头头圆圆滚滚的深胖子才刚刚完成增肥、哦、等待着捕捞上岸呢。
0: 哎，你看他们也在源源不断的走出自己的家门，
1: 是
0: 啊，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刚刚萌说了一个词叫做深胖子，其实这个我们就是这周给各位带来的仙中仙王中王的2026年头茶春季辽深王。
1: 嗯，没错，身体特别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啊！掰完之后，它的回弹性是非常好的。
0: 哎，没错，
1: 每一根都对得起“深胖子”这三个字，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很 Q 弹。而且真正品质好的海参，你在吃它蘸一点很简单的料汁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有海鲜的腥味儿。
0: 没错，
1: 它反在嘴里是一股鲜甜的感觉。
0: 哎，而且因为它用的都是每根都是采用那种低温蒸制工艺，75度的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是保留了营养，而且不挂冰不包水，只为营养付费，也不为水分买单。
1: 是，这个也是山东音乐广播在这样的季节给到大家的超值福利啦。本来在门店的价格是598块钱一斤、
0: 哎、
1: 但是今天是我们的头茬尝鲜价，598块钱呢，买一斤再送给大家一斤，
0: 是，
1: 也就是说单斤只要299元、大家到手的就是不用再自己去操心泡发，每根都是独立包装，早上随便温水一泡，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吃的好品质辽参了。
0: 没错，而且每天只有100斤现货啊、每天只有100斤现货。我们这个一个人买到2斤，你像家里的这个孕期啊，这个家里的孕期啊，包括这个长期需要滋补的人群啊，黄金生长期的人群啊，其实都是很合适的。
1: 是，现在下单还送给大家爆汁呢、下单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海参就能够按下单顺序发货啦。头茶尝鲜是不用等待的，各位尽情下单就可以了。
0: 没错。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